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一名九个月大的男婴感染甲型流感，情况危殆。男婴星期一起身体情况转差，前日发烧同埋咳到诊所求医，同日下昼病情恶化，呼吸急促，失去意识同埋心脏骤停，被送往屯门医院急症室，经急救之后恢复心跳，喺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同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婴并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家居接触者暂时无病征。伊朗继续打击美军在巴林、约旦和科威特等地的多处军事设施，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伊斯兰革命卫队亦都话破坏咗位于科威特嘅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报复美军日前袭击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另一方面，伊朗陆军表示，美军星期三凌晨对伊朗东南部石斯坦比鲁兹斯坦省一处陆军营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多名军人死伤。伊朗卫生部表示，美国今个月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5人死亡，包括妇孺，另外有300多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伊方目前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警告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必将遭到相应反击。马来西亚总理安华表示，政府正是调查由佛州一间网络学校是否有以色列人参与营运，一旦查实会立即将他们驱逐出境。安华星期三出席一个活动的时候又说，当局正是调查事件，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如果确有其事就必须采取行动，因为马来西亚不承认以色列，相关人士会被立即驱逐出境。当地传媒近日报道，多人在柔佛州被发现隐瞒他们的以色列人身份，使用其他国籍身份文件参与网校营运，引起轩然大波。马来西亚是巴勒斯坦事业的坚定支持者，未有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亦都不承认以色列为主权国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658点，升1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2点，升28点。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广播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十六章十八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

0: 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祂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祂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祂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住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纳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唔遵守神嘅法则，最终极嘅原因係对神冇信心，唔相信神嘅应许，唔相信佢会供应。由于唔信就冇安全感，就要用自己嘅方法嚟去解决自己嘅问题。囤积係因为怕听日就冇啦，怕係因为冇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清醒，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低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绘出了我缤纷彩色片段，而我理想变了褪色照片。再过一天一天越见凋谢，就像没有光没有空气的黑箱里独受折磨。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午7:15发出

0: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美军一日之内向伊朗发动两轮打击行动，并实施海上封锁。中央司令部表示，监测到一艘运油轮经由国际水域驶向克尔克岛，试图违反美方封锁令，并无视多次警告。美军一架飞机向运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令它丧失航行能力，停止驶向伊朗。伊朗亦继续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将打击伊朗桥梁和发电厂，又说不排除出动地面部队。内地东北三省连日受强降雨影响，多处路段严重积水，有乡镇供电和网络信号中断。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央视新闻报道，防汛情况严峻，全省截至昨日朝早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超越警戒水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吉林做好应急恢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要求各地区各有关方面深入细致展开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英国一名男子涉嫌在社交平台威胁枪杀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被伦敦警察局拘捕。每日电讯报报道，涉事男子在5月英国地方选举结束后，在社交平台向法拉奇发送威胁信息，说如果对方获胜，将会向对方的头部开枪。涉事男子又在法拉奇发布有关改革党选举成绩的贴文下作出类似威胁。伦敦警察局当地星期二以涉嫌发送威胁信息为由拘捕涉事男子并进行问话，他随后获准保释。警方说将继续调查并检查涉事男子使用的手机和电脑等设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呢一季我哋有高人指点、哦，
4: 我唔系高人，我仲争半寸丝个5尺3，我系高全道，叫我菲力得啦，我日日都为你加油。
3: 好啊，咁我哋就一齐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0: 老家为你一路加油，继续呢有 Ava 喺呢个空间呢同你加油。
1: 飞扬喺度为大家加油。
0: 好，不如今日呢我想讲一个新嘅话题。点解而家一班嘅后生仔女

0: 我按规矩啫，做乜要逼我？咁仲有事咧，一样嘢系前边架车唔去，咁我点去啫？咁所以我就发觉咧，咁冲动。
1: 而家现代人咧，我相信就系生活已经系好紧张噶啦。咁佢仲必有时间走去培养下自己嘅感情啊，培养下自己嘅感性啊，听下音乐啊，慢慢喺度坐喺度咧，系去唞下咧。好少人咧会系有咁嘅生活嘅，或者走去比较静啲嘅地方行下，系、那个空间又细咗啦。而家因为你睇到而家嗰个环境啊，越嚟越狭窄啦。啊，行出街咧就系人撞人啊，行过马路咧又要等啲灯啊，咁你去食饭又要排晒队啊，你好多样嘢都系令到而家啲人咧，佢系唔能够让佢系喺一个比较舒服啲嘅环境啊。呢一个咧好容易咧就会令到人咧系所谓脾气咧就会暴躁，咁呢个系好自然嘅，因为个环境系影响人噶嘛。你谂下，如果你系一个好辽阔嘅平原里边，咁咧又有啲和风啊，又绿草啊咁样，你喺个大自然嗰度，咁你点会咁容易去同人闹交咧？系嘛？如果嗰度咧只系得几个人，你唔会走埋人身边都走去闹人噶嘛？大家因为嗰个空间咧都系好大嘅时候咧，大家就唔会咧有一个压迫感，因为我谂人咧都系好自然嘅，你系好希望咧系。唔俾一啲嘢困住，你谂下，唔想人阻住你吓，唔好俾前面嗰人排队咧，又压住你啲时间。咁结果咧，人咧就系、是、想冲出去，其实人咧根本就系有一个自由嘅渴求啊！真系呢个天空万里，能够好似雀仔咁样去飞咧吓、啊，自由自在咁飞啊，几好咧！但系如果成个天空，你谂下都系好多啲飞机啊，又有人喺度咧。你谂下，又放纸鹞啊，周围都系有啲电缆啊，你喺上面咧唔系撞电缆死，就系、是、撞到人哋嗰啲飞机。你觉得系像个天空啊？如果系有好多呢啲物件喺度，你一样会好猛。嗱，应该嚟讲，因为大自然原本冇呢啲嘢噶嘛，系咪？我哋细路仔有啲大电缆喺度冇嘅嗰阵时，但系而家你谂下，有啲人咧就算系要间屋起喺个电缆底下，都要喺度生活都有嘅。我都见到啲屋咧，好近电缆都要生活，冇办法咯，系嘛？我谂而家啲人咧就喺个环境里边咧，令到佢被困住，又有时咧有好大嘅挫败感。我哋以前咧，我哋都话啦，我哋打啲游戏机都好钝啲嘅，打得赢佢啊！而家你谂下啲游戏机设计越打越快，冇可能咧。有时即系话佢啲一级一级，你唔能够咧一路打上去，打到某一个级数，你已经系唔够嗰啲电脑快嘅。因为人咧始终有个极限喺度。
0: 八十后咧应该系好中意嘅游戏一族嚟嘅，吓、电脑一族嚟嘅。会唔会就系咧佢哋打机嘅时候咧，因为太快啊，个人咪越嚟越急躁咯？即系会唔会咧？会唔会有咁嘅影响？
1: 人嗰个性情系喺一个操练底下咧系形成嘅，有时我都话啦，你喺一个平原里边，你跟啲人去牧羊，去养牛养羊咁，你嗰个性情咧自然咧都会慢好多。如果你喺个公司里面，你一日咧就要打几多千万个字，系不停咁打嘅。你个人咧，自然咧你就拉得好紧嘅。尤其是我哋而家现代人嗰个娱乐咧，翻到屋企可能都仲系打紧电脑。咁啊，不过就唔同喺公司度打字啊，喺度做档案、做文件，翻到屋企咧就搞自己嘅游戏。你都系喺度用紧你个手去不停咁去喐动啊，你个思想又系不停喐动咧，冇俾你安静落嚟。咁你操练到你自己咧就。冇得俾你去冷静自己，即好似咧一样嘅嘢，好似摩打咁一路行咧，就行到好兴啊，根本都冇得俾佢去停落嚟冷静一下。结果如果有啲嘢稍微刺激一下，如果你谂下嗰个摩打烧得好兴，滴少少水落去都会出烟啦，系嘛？咁啊，你谂下，如果佢继续运作嘅时候，你倒多啲水啊，咁啊会烧线添啊，系嘛？咁佢唔停落嚟嘅时候，我相信就话今日嘅人咧，就落喺咁嘅光景里边。呢个系好现实嘅情况嚟噶，我哋点样可以去突破呢？有阵时候嗰个环境已经系咁啦，唔系容易噶，系嘛？那个环境系咁，你点样可以去争取得到有安静嘅时间呢？其实呢个咧，我深信咧，有外边人嗰个环境，即系话系呢啲系外敌啊。其实亦都系有一样嘢，我自己深信就话，其实最大嘅敌人咧就系你自己嚟嘅添，因为你唔能够克胜你自己嗰一种嘅，有时你自己嘅偏见啊。你自己嗰个固执啊，或者你自己嗰个偏好啊，你唔能够去

0: 有一个自律，咁你自己都控制唔到自己嘅时候咧，你又好容易就会冲动，因为你控制唔到自己。
1: 你听紧嘅系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你听紧嘅节目系
1: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2: 有信，
1: 有望，
2: 有望，
1: 有爱，
2: 有爱。
3: 咁有啲乜嘢方法咧？我哋可以去改善一下，即系呢一个冲动啊、急躁啊嘅性格咧。
0: 最基本咧，我咧就话咧，我哋系要让自己要休息一下，要有安静一啲嘅时间。咁呢样嘢，我深信就话咧。你可以做得到嘅，就系你自己去调教你自己嗰个心态。我咧就喺一间餐厅啊去食饭，咁佢又写咗好多数目啊 ，A 啊等于一咁又加。佢话最重要咧，人生里边如果了解你嘅生命咧，你嘅生活咧吓，最重要系啲咩嘢咧？佢系有 love L O V E， 咁咧有钱，咁啊佢又系咁样加起嚟啊，钱啊 money 啦咁要加嘅。咁咧，但系佢咧一百分嗰系咩咧？原来咧系心态。第一个人，你嘅 attitude 就系你最重要的一样嘢嚟嘅。你点样可以去调教好你自己嘅心态咧？去面对呢一个咁急速嘅社会，行得咁快嘅呢个社会，咁你点去调教咧？其实嗰个速度咧系你自己去调教，即系你里边。就算你翻工啊，啲人已经系好急躁，但系当你安静嘅时候，你翻到屋企嘅时候，你选择咧。是继续喺度忙碌啊，定系你用少时间，你坐嚟饮杯水，或者你用啲时间睇下书，听下啲音乐，唔好让自己咧仲系咁紧张，喺一啲 email 啊，或者你仲喺度咧做紧你自己一啲嘅额外嘅工作咧，咁你一定系有一个选择，呢一个咧系需要你自己去培养你自己嗰个性情嚟噶，因为咧我哋知道咧呢一个世界咧，你系唔可能咧你去阻止呢个地球转动啊。我哋唔阻止唔到佢，但系你咧可以咧系可以阻止你自己只眼咧睇电视啊，你可以咧阻止自己的耳仔咧去听嗰啲好嘈吵嘅音乐啊，你可以去有一个选择。其实人生亦都系有好多嘢咧系我哋一个嘅选择嚟噶。当然有啲嘢话啊，我真系冇得拣噶，我生落嚟就系中国人，我就喺中国就喺个城市生活，我系香港人，我就系香港生活。有啲人真系冇得拣，但系当你。无论你在一间大屋里面一间细屋里面你是有得揀呢究竟当你坐低落嚟嘅时候你个脑是諗緊啲咩嘢係咪你可以諗㗎嘛有啲嘢你係选择嗰个时间係去休息啊定係继续喺度开嘢呢咁呢个呢就係你自己可以有得选择㗎。我相信当你有得选择嘅时候呢我哋其实係人生特别係我哋外面嗰个身体都一样㗎。你选择去游水去选择去跑步你选择去做健身你的身体自然都会被它影响的是吧我们精神都一样的嘛你选择做一些是让你那个情绪那个精神是得到恢复的时候那你就很容易你就会控制到你自己那个怎样的想法就算是有些东西突然间去冲过来影响你或者一些事情是冲撞住你那你点去回应佢呢如果你个脑袋啊即係咁讲你係已经係烧到红红声啊即係喺度呢就已经运作到呢如果係佢行一百转你已经行到一百零一转你都冇个空间呢俾佢再能够可以去思考嘅时候咁你嗰个判决呢判断一样事情呢好容易会出错。但係如果你让自己能够嗰个转数譬如话你而家啊一路啊应该去到百你就将佢呢减返慢去到七十你起码有啲空间呢俾自己，一定人咧，当你有空间嘅时候咧，你就会识得有一个嘅回应嘅时候，你会睇定啲，唔会咧系突然间去做一啲唔适宜嘅决定。其实呢个世界里边咧，有好多嘢咧，我哋都系喺里边咧，我哋系去经历嘅。而且咧，当有事情去刺激我哋嘅时候咧，我哋都要去谂一谂。圣经都有提醒我哋一样嘢，佢话咧，我哋要知道啊，有啲事情咧，我哋如果咧系去接收嘅时候。我哋要快快嘅听，慢慢嘅说。当你如果系咁样去做嘅时候咧，你就好嬲都好啦，你会慢慢去动怒，

0: 因为人呢你发嬲呢有时你话啊好急躁呢发怒啲怒气呢唔能够成就咩呢佢成就神嘅义。即係话呢好嘢呢你唔能够呢靠呢啲怒气去成就得到。咁呢所以呢我哋呢就要点样有时圣经讲嗰样嘢呢好重要一样嘢我觉得就佢所以你哋呢要脱离一切污秽同埋盈余嘅邪恶啊。你如果你唔将啲嘢除去呢有时你諗下当你去睇咗啲恐怖电影啊，嗰啲恐怖电影嗰啲形象喺你嘅心里边咧，我谂可能几晚你都会受佢影响。吓、啊，你睇咗啲色情电影，嗰啲又会影响你噶嘛。咁如果你想要过一啲比较嗰晚要平静啲嗰晚，有一个选择，你咪唔好睇恐怖电影咯。但如果睇完咧，如果真系睇咗啦，咁你真系要点样啊？唔好再睇咁多啦，仲要咧你要咧清除咗佢，啊，要咧脱去呢啲一切，诶呢啲系影响紧你嘅思想唔好嘅。有时你将你嘅注意力咧系要转去另外一边。当然我哋基督徒就话有时我哋话咧，我哋求神咧去将呢啲嘢挪去除去我哋嘅罪恶。有时我哋都会犯罪噶嘛。咁我哋咧将啲嘢挪去嘅时候咧，仲有一样嘢咧，佢话你唔系净系攞咗去，你要有啲嘢入翻嚟先啦。佢话当我哋系存一个温柔嘅心，领受咩所栽种嘅道，即系有啲嘅道理、圣经嘅话语啊。如果系能够真系进入你嘅心咧啊，你会发现咧有啲智慧嘅言语入咗你心咧。这个呢就能够呢去帮助你，以致你呢就唔系呢只系单单嘅得个听，而系圣经都讲话我哋唔好单单只系听咗就算数，而且存喺心里面呢系能够行出嚟。
1: 现代人呢每一个人都面对緊呢生活嗰个紧张，一班嘅后生仔女佢哋真系出嚟做嘢呢，佢哋都面对好多紧张嘅压力嘅。剛才我哋有提到啦，个电脑越嚟越快，因为其实唔好话即係后生仔女，有时我有时嫌个电脑太慢，点解捞嘢捞得咁慢，即係个情绪急躁冲动呢，有啲可能系天生嘅性格，但有啲呢可能系外来嗰个环境影响我哋呢，令到我哋变成咁。无论点都好呢，我哋都要学习即係好嘅方法。正如剛才阿 Philip 提到呢，我哋真係要学识呢去安静。圣经以唱亚书咧又讲到，我哋得力咧系在乎有一个好平静安稳嘅心啊，急躁咧仲反而搞到啲嘢咧乱咗。
0: 嗯，
1: 有一个好清晰嘅头脑安静咧，反而你仲谂到咧每一件事你要处理嘅时候咧，有一个好清晰嘅头脑，又令到自己唔使咁嬲吓。其实你嬲一嬲咧，你死好多细胞嘅，所以咧最好咧即系学习咧安静，听下啲柔和嘅音乐，俾自己休息下。
2: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3: 清炒四季豆，树叶在唱歌，方形西瓜再生紫雪花，心灵糖水，男人虚女人堆，歌声救地球，路家为你一路加油，时事隔三声，温室效应，
2: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4: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5: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6: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到海波。
1: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2: 你今天心情好吗？预期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3: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都不长，但是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校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切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那么快就讲完晒课，那剩下来的时间怎么算啊？他有自知之明的沈从文没有天南地北信口开河这样撑时间撑下去，而是拎起支粉笔在黑板上面恭恭敬敬地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这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的话刚刚写完，全体的同学报以热烈的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4: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5: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6: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5: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7: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8点晚上9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8: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7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啦。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实在遭起心困倦，此刻很冷落。糟糕的心情，我已
1: 间接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午七点十五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美军一日之内向伊朗发动两轮打击行动，并实施海上封锁。中央司令部表示，监测到一艘运油轮经由国际水域驶向克尔克岛，试图违反美方封锁令，并无视多次警告。美军一架飞机向运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令它丧失航行能力，停止驶向伊朗。伊朗亦继续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将打击伊朗桥梁和发电厂，又说不排除出动地面部队。内地东北三省

0: 等连日受强降雨影响，多处路段严重积水，有乡镇供电和网络信号中断。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央视新闻报道，防汛情况严峻，全省截至寻日朝早，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超越警戒水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吉林做好应急恢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要求各地区各有关方面深入细致展开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英国一名男子涉嫌在社交平台威胁枪杀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被伦敦警察局拘捕。每日电讯报报道，涉事男子在5月英国地方选举结束后，在社交平台向法拉奇发送威胁讯息，说如果对方获胜，将会向对方的头部开枪。涉事男子又在法拉奇发布有关改革党选举成绩的贴文下作出类似威胁。伦敦警察局当地星期二以涉嫌发送威胁讯息为由拘捕涉事男子并进行问话，他随后获准保释。警方说将继续调查并检查涉事男子使用的手机和电脑等设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基础的信同埋活泼的有影响力的信是截然不同的。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你有没有曾经觉得祷告是浪费时间的呢？你花上很多的时间为着某一个特别的处境寻求神的指引和帮助，但是却是得不到任何的答案。到底你所祈求的神在哪一度呢？为什么他什么都不做呢？可能在你人生的路上，你觉得即使向神祈求了，即使你等候神去给你指示，话给你听应该怎样走，但是却是音讯全无。你会问，神是不是忘记了我呢？他是不是完全忽略了我的祷告呢？今天的信息要提醒我们， 即使你好似唔

正正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所碰见的，没有人是完全的，每一个人都会犯错，都会失败，和经历困境，承受痛苦，和经历人生的试炼和失望。神没有将这些真实的人生经历隐藏起来，反而将一些原则话给我们听，当我们面对这些负面的经历的时候，可以将这些原则应用出来。当我们懂得以正确的态度去回应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因为困境而停滞不前，反而可以利用失望的时刻去作为人生的踏脚石，好好地去学习，朝着神所为我们的计划的方向继续前进。今日我们来看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1章1到6节。经文这样讲：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2天。这一段经文记载到一件令人非常失望的事，马大和玛利亚的兄弟拉撒路，他们都是耶稣所爱的，而家拉撒路病了，而且病到就来要死了。在这个危急关头，马大和玛利亚叫人去见耶稣，请求耶稣的帮助，这个是很合理的事。当时的交通不似今日那么发达，所以需要用几日的时间。最后那些人找到耶稣，即刻向耶稣报告这个消息，拉撒路病了。但是他们没有跟耶稣说，拉撒路病了，你快点赶去吧。又或者说，拉撒路病了，求你说一些医治的说话。我们留意这些人怎样说呢？第三节，他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你所爱的人病了，为什么这些人会这样讲呢？这个是因为第五节说，耶稣素来爱马大、玛利亚并拉撒路。他们知道耶稣爱这个家庭，所以他们觉得只要让耶稣知道拉撒路病了就已经足够，其他的说话不需要多讲了。他们没有向耶稣说那个爱你的拉撒路病了，反而是说你所爱的拉撒路病了。他们的期望就是耶稣听见之后能够即刻起程同他们回去医好拉撒路，又或者发出他权能的命令，用说话将拉撒路医好，好似他在某些场合所做的一样，好似说你回去啦，拉撒路的病好了啦之类的说话。他们想，既然拉撒路是耶稣所爱的，耶稣应该知道怎样做，所以他们只是话给耶稣听拉撒路患病的事实。结果怎样呢？耶稣最终出现了，不过是在4日之后才出现，拉撒路已经死了，而且被埋在坟墓里面，墓门亦已经被封了。耶稣的出现引起很大的轰动，基本上群众是憎恨耶稣的。即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但是圣经话法利赛人同埋撒都该人却是合谋要杀害耶稣，甚至将拉撒路亦一起铲除，
因为拉撒路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明。

说明了耶稣是一个不寻常的人，是具有超然的能力，能够叫死人复活。他就是自己所宣称的弥赛亚。群众没办法接受耶稣这个超然的身份，所以非常的恨恶耶稣。耶稣其实知道这些人的动机，亦知道将要发生的一切事情，所以他去到伯大尼之后呢，就没有即刻入城，反而停留在城外，因为不想引起太大的骚乱。十一章第三十二节，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这句话带着无限的失望，透过玛利亚的话好清楚地表达出来。你和我亦一样遭遇失望，这个是生活的一部分。马大可能会想，主啊，我为你预备这么多餐饭，我招呼过几多次你和你的门徒，我的屋企经常为你们开放，我经常的接待你们，服侍你们，但是现在我陷在困境之中，我需要你的帮忙，你却是不及时的来到。相信作为人，一个正常的有血有肉的平凡人，我们都会是这样的想法。这个是很自然的想法，玛利亚亦不例外。耶稣没有在拉撒路患重病的时候即刻赶去，这个似乎是他们没有办法接受的，是令他们大感失望的事。耶稣甚至连任何信息都没有回复他们，到底他来或者不来，耶稣一句说话都没有交代清楚。这个是几咁的残酷，令他们陷在绝望之中。我们都曾经面对失望，想一想我们的反应是怎样的呢？人生一定有失望的，你用什么的态度去面对和回应呢？这个是避无可避的问题。你可能今日就遇见失望，听日或者又会遇见。我希望和你分享一些原则，是能够帮助你懂得怎样去面对失望的。历世历代不少人曾经体验过和经历过这些原则对他们的帮助，希望今日你亦一样能够学习。首先，神容许失望临到我们身上。神是全能的神，他绝对有能力可以阻止失望的发生，他能够改变环境，改变一切。如果神选择这样做，这个无疑只是举手之劳，但是他却是容许失望临到我们身上，这个是有目的的。神的目的永远是好的，对我们是有益处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认识失望背后的含义，认识神在失望背后所怀的旨意和目的，以致我们不会因失望而灰心。我们相反要在失望之中问神，是不是在当中有些什么的目的和心意，是不是有些什么的功课要我去学习。这个是我们应该持有的态度。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只是看见失望的表面，相反要看到失望背后神所怀的心意和目的，而找出神的目的。第二个原则，神着意在我们灵性的长进过于救我们脱离失望。神容许马大和玛利亚经历到失去兄弟的悲痛，是因为神知道他们即将会在灵性上有一个大跃进。他们有基本的信心，他们懂得耶稣基督是从神而来的，他是弥赛亚。他们祈求些什么他都能够应允，这个是他们对神基本的信心。看马大在十一章二十二节的表达，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

这个是马大对耶稣的信心，但是耶稣要提升他的信心，耶稣要马大有活泼的，经得起考验的，即使是在困境之中依然能够持续的信心，因为耶稣即将要使瞓在坟墓里面四日，身体已经发臭了的拉撒路复活起来。耶稣要马大信靠他，不理他看到些什么，听见些什么，又或者脑海里面认识些什么，但是耶稣要马大信靠他。39节说，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但是耶稣却是吩咐人将石头移开。之前马大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无论他求神的什么，神都会成就。现在耶稣就要马大亲眼睇见他的能力，他将要成就的事。这个其实是一场理性和信心之争战。理性话已经死了四日，已经发臭，尸体已经腐化，要复活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信心却是话，无论你求神啲乜嘢，神一定成就。马大心里面有啲疑惑，但是耶稣就是要消除马大嘅疑惑，要让佢睇见神超然嘅大能力。22节马大所讲嘅只不过系头脑上面嘅认知。佢话，就系而家我亦知道你无论向神求啲乜嘢，神亦一定会俾你嘅。但是耶稣要马大从心里面相信并且承认这个事实，不是理论。让我再讲，马大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同你同我一样。当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信心都会变得软弱。但是信心是经过考验而变得坚强的。如果生活只是风平浪静，舒适享受，信心根本就不堪一击。只有经过考验的信心，在困境失意同埋试炼里面出来的信心，先至是真正超越环境而信靠神的信心。这个正正就是耶稣要马大学习的。好多时候神容许失望临到，是为了要锻炼我们的信心。不单止是在顺境之中信靠神，在逆境之中更加要信靠神。弟兄姊妹，让我们问一问自己，到底我们的信心能不能够面对严峻的考验呢？能不能够经得起水和火的考验呢？是不是活泼的实际的信心，抑或还是纸上谈兵呢？马大失去了所爱的弟弟，伤痛和打击都是极大的，但是这个时刻却能够激发起他的信心。很多时候神亦藉着失望的时刻来到去提升我们的信心，他着意于我们灵命的成长多过即时将我们从失望之中救出来。当我们遇到失望，这个并不表示神不爱我们，不关心我们，只是我们误会了神的一番好意，然后埋怨神话，如果神爱我就不会容许苦难、挫折和失望临到我身上。如果神爱我，这些情况一定不会发生，失望和神的爱扯不上关系。我们遇见失望并不等于神不爱我们，而是神希望我们在当中学习成长。11章3节说，他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对他们一家人的爱，他们是肯定的，是知道的，他们之间有好好的关系，这个
是毫无疑问的。

0: 但是耶稣的反应却是令他们始料不及，因为耶稣竟然沉默不语，一些积极的行动都没有，就好像我们恳切的祷告，不断的祷告，但是神却是毫无反应。我们会问神啊，你到底在哪里呢？请记得，当你感觉不到神在你身边的时候，神依然是在你身边，神并没有转变，亦没有移动。我们或者会有所转变，但是是神却是不会改变，他的爱是永恒不变。失望不等于神不爱我们，相反的，如果我们懂得以正确的态度来到去回应失望，我们更可以从当中获得无比的益处。所以在失望之中，不要怀疑神，反而要信靠神。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一定希望他得到最大的幸福，你会用尽一切的方法去保护他，去帮助他。神对我们其实就是这样了，神每时每刻都为我们的好处着想，只可惜我们并不感觉得到，因为我们没有信服神的安排和旨意。神为我们拣选的道路永远是最好的，是最蒙福的。不过我们不是每一次都明白和领情，我们以为神不了解我们的需要，以为神不明白我们所经历的困苦，我们的思想在这挣扎，因为不明白为什么神爱我却是看着我在这受苦。但是我们需要相信神时刻都爱我们，他预备将最好的赐给我们。神不会停止爱我们，或者是减少对我们的爱。不理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亦不理我们变成怎样，神的爱始终对我们是一样的，由始至终没有转变过。但是实际的情况却是令人的心情难以平复。试问马大面对一个死了四日的弟弟，完全看不见耶稣出现的情况，他还可不可能对耶稣的爱毫无疑惑呢？换转你是马大，你会怎样呢？你能不能够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之中，还可以说感受得到神的爱呢？当你感到神不再爱你的时候，这个只是你的感觉，并不是事实。如果我们任由感觉作主，这个是极之危险的。神的爱不会改变，他爱我们由始至终都是一样。有一件事是值得我们反复去思想的，就是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事实。耶稣是为了爱我们而舍身去拯救我们，如果是他不爱我们，又怎会为我们牺牲呢？神到底要怎样才能够证明他爱我们呢？他连生命都为我们舍弃，这个难道不足以证明他对我们的大爱吗？如果我们相信神的爱和他的掌管，我们就能够忍受任何的打击和失望。相信神的掌管，我们就能够有信心面对。即使我们不知道变化会怎样，但是神主宰一切，而他又是爱我们，我们就可以放心去面对，在失望里面依然能够有平静、有喜乐、有满足。马大对耶稣的信心一直都是大的，他知道耶稣有能力，亦知道他的兄弟一定复活。不过令他感到意外的是，他不知道拉撒路原来可以在这个时候复活，不需要等到末日。信心不是自然产生的，信心是我们里面和神的关系而来的。我们可以忍受很多外间的痛苦、患难和失望，但是里面却是依然安息在神的爱和眷顾之中。弟兄姊妹，神知道你所面对的一切，他爱你并且了解你，请放心的信靠他就得了。让我们一同的祷告。神啊， 我哋感谢你，因为你让我哋知道你对我哋嘅爱，对我哋嘅关怀。虽然人生充满失望嘅时刻，但系你却系同我哋同行，领我哋经过，喺苦难之中赐我哋有从上而嚟嘅平安喜乐。你有大能同埋权柄，我哋愿意倚靠你，奉主名求，阿门。
1: 神并冇忘记我哋，佢活喺我哋嘅生命里边。即使环境有转变，但系神却系永远不变嘅。佢掌管一切，佢能够满足我哋一切嘅需要。罗马书八章38至到39节话：，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欢迎你来信同我分享你在节目里面的领受，让我们彼此代祷，互相纪念。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4: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

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早上7点半， 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天文台在上午7点15分 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 美军一日之内向伊朗发动两轮打击行动并实施海上封锁。中央司令部表示监测到一艘运油轮经由国际水域驶向克尔克岛， 试图违反美方封锁令并无视多次警告。美军一架飞机向运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令它丧失航行能力，停止驶向伊朗。伊朗亦继续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将打击伊朗桥梁同发电厂，又说不排除出动地面部队。 内地东北三省连日受强降雨影响，多处路段严重积水，有乡镇供电同埋网络信号中断。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央视新闻报道，防汛情况严峻，全省截至寻日朝早， 共有50条河流， 67个水文站点超越警戒水位。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0: 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吉林做好应急恢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要求各地区各有关方面深入细致展开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英国一名男子涉嫌在社交平台威胁枪杀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被伦敦警察局拘捕。每日电讯报报道，涉事男子在5月英国地方选举结束后，在社交平台向法拉奇发送威胁信息，说如果对方获胜，将会向对方的头部开枪。涉事男子又在法拉奇发布有关改革党选举成绩的贴文下作出类似威胁。伦敦警察局当地星期二以涉嫌发送威胁信息为由拘捕涉事男子并进行问话，他随后获准保释。警方说将继续调查并检查涉事男子使用的手机和电脑等设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0: 刘牧师，嗱，倾咗三日啦，咁第四日咧，除咗讲你自己嘅见证之外，我哋就特别提到喺加拿大，你而家嘅一位同工 Henry， 佢嘅见证系点样？
1: 佢就咁样嘅，个妈佢都吸咗成十几年啦，咁戒唔到啦，好辛苦。咁佢阿妈咧就有一次睇到恩雨之星。就睇到我的见证就录低咗。
0: 你嗰个见证，大家如果想睇咧，都可以睇恩语，就好好嘅。因为你个名咧系刘文和，然后牧师佢就话刘文和牧师，即系你曾经系刘文，而家系牧师。我真系好中意嗰个名。
1: 改到咧天衣无缝，我话
0: 刘文和牧师。
1: 系啊，
0: 好啊，咁你继续讲。Henry 个妈妈就睇到你嘅见证。
1: 睇到之后佢就录咗落嚟话：，佢 Henry 你睇下啦，佢话你唔好拣我啦，咁烦睇咩啫？咁样成日都唔想睇嘅。咁有一日咧，佢就真系吸毒吸到冇嘢做啦，咁样即系嚟睇下啦。一睇，哇！有一个吸毒嘅牧师，以前吸毒，佢改咗做咗牧师，咁佢咁有见证，佢有可能，我都应该有机会啊！咁啊，同佢阿妈讲，佢阿妈就打电话。嗰阵时其实我喺美国嗰边，我话我哋加拿大冇啊，如果系嘅话，佢就去台湾咯，我帮你安排咯。啊，结果佢又肯去，个妈妈喺呢边送佢去紧嗰阵时咧，仲毒瘾发作。
0: 佢仲翳佢媽媽話我吸一餐懵先至去解毒咁樣。
1: 佢阿媽仲驚佢走咗添啊！即係所以陪真係好陪到佢去嗰邊咧，毒癮發作。

0: 其实你哋都唔准屋企人陪到咁耐嘅，系咪啊？
1: 其实一般咧，我哋就好少嘅。一来佢哋屋企人又要翻工啦，譬如喺台湾，边个去陪佢？得闲咧有人陪咪得咯。但系个妈妈特别喺呢边去，我哋啊俾佢，俾佢咁嘅。
0: 好，咁啊继续讲翻 Henry 吓。
1: 系啦，咁啊佢喺嗰度成长嘅时候咧，佢学中文喎。啊，啲人叫佢写中文，佢话辛苦到不得了，四四方方，哇，写到佢手都痛埋。但系佢每抄一句咧，佢就好祈祷嘅。啊！前展佢就喺抄圣经、读圣经，学咗好多中文喎、哦。咁开始有兴趣啦，又学又弹吉他啦，咁样。咁啊喺我哋嗰个环境咧，有打波啦，有种嘢啦，每日有工作啦，又有老师嚟教咧。
0: 即系有体力劳动嘅。
1: 有体力劳动，好似一个学校咁，小型嘅学校，又好似一个家庭咁，你自己要做好多嘢嘅。咁啊睇佢恢复佢嘅体力。咁老师嚟教佢咧，前展佢就好追求，追求到咧。可以从佢嘅生活嘅规矩言谈里面呢去发觉到佢呢係改变咗。咁我就体会到啦，真係呢、這个真係神嘅大能啦。即係点解呢？冇人同佢教佢嘅。唔识字㗎嘛，嗰啲人讲佢又未必听，即刻听得明。咁啊一路成长成长。咁我哋喺神喺岛嘅教导呢，喺神啲村嘅教导呢，就係、是、你唔系淨係戒毒。戒毒之后呢，回头之后要兼顾你嘅弟兄。虽然呢个系我嘅呼召，我都要传呢啲呼召，个个都希望佢哋咁。啊！佢就有咁感动咯，有咁感动之后，佢就献身去到我哋门训，读门训又系中文噶嘛，系嘛？好辛苦，三年几喺嗰边吓。咁啊，读完一路成长，我哋又带佢去做见证。有一次我嚟加拿大，我就谂，虽然佢仲未毕业，佢都要翻加拿大行下嚟睇下父母。我带佢翻嚟，带佢翻嚟咧就做见证。啊！啲人听咗恩语之声，又拍咗佢见证之后，就系、是、有个佢啲 friend 听到佢走嚟揾我哋。佢想福音戒毒，啊！佢想福音戒毒，但系咧想福音戒毒冇地方啊。不过咧，我讲翻 Henry 咧，就佢翻嚟嘅时候话，佢舅父同我讲：，哇！你哋福音戒毒好犀利啊！
0: 哦、
1: 一个人可以变到咁样，我真系唔信啊！佢话我而家要信耶稣啦。
0: 哦，咁样即系
1: 净系
0: 咁咧，
1: 净系听到佢咁讲，影响咗佢舅父、阿叔、阿姨，影响咗佢大到嗰啲咁嘅亲人都要话要信耶稣。佢哋淨係識講話好犀利啊，信耶穌咁樣，咁啊，即係一人得救，全家都蒙恩啊，全家都快樂。所以佢嗰個改變咧，都影響咗佢哋家庭，影響咗佢哋家庭之後咧，就佢翻嚟嘅時候，就影響埋呢啲戒毒嘅人咯。其實真正加拿大開始咧，可以講係因為咁樣，我哋先至啊能夠咧有一個睇見有地方開始嘅。
0: 嗯，咁樣嗰、那個即加拿大其实嗰个系咪一个福音戒毒中心？因为系你哋喺嗰度嘅时候就会送佢哋去台东噶，即系送佢去台湾再。
1: 冇噶啦，而家我哋唔送噶啦，而家加拿大已经有一个 centre 已经成立咗啦嘛。早期 Henry 冇啊嘛，所以要佢过去咯。啊，过去嘅时候，咁而家佢已经翻咗嚟咧，佢而家读紧神学嘅。
0: 嗯。
1: 咁我哋认为有个同工喺度，我哋已经有买咗个地方啊。
0: 咁美国咧？
1: 美国都系咁噶，同加拿大一样。
0: 美国有冇啲咩嘅好特别好嘅见证？你同我哋提一提。
1: 美国嗰边咧，譬如有个 Scott， 佢系印尼嘅华侨，唔识中文，
0: 又唔识中文，哎、又系
1: 个个都系嘅 A B C， 佢哋仲话：，诶、哎、喂喂，刘牧师啊，我哋 A B C 唔同喎，我 A B C C B C 一样，个个都系罪人，我哋福音教导通通都系一样，而且我哋要 Chinese 嘅。训练嗰种方式嚟训练嘅，你唔好成日，佢哋嗰啲好自由噶嘛谂法，咁佢嚟到佢唔识中文，咁我哋嗰、那个负责姚牧师咧唔识英文，咁一个唔识中文，一个唔识英文，因为我差派佢过去美国嗰个姚牧师啊，
0: 系
1: 佢吸毒20年，坐监坐咗6次，
0: 佢系香港人定台湾？
1: 台湾人，
0: 台湾人
1: 喺我哋台湾戒咗，喺我哋台湾神禧会戒，早期佢嚟戒嘅时候咧，佢话喂福音戒毒系咩意思啊？啲人话。信耶稣戒毒啦，佢话：嘿，你都傻嘅，信耶稣可以戒毒咩？我宁愿去吸毒都唔信耶稣啊！啊，咁佢就走咗。咁佢阿哥咧，哀佢啊，叫佢留低。咁佢就谂住话：唉，都好啦，俾屋企人好过啲啦。咁耐咁惨，等我戒得咗我就走噶啦。点知一留咗4个月。
0: 哦，
1: 但4个月之后咧，佢就要去坐监啦，因为佢有刑期啊嘛。但系、
0: 即系未曾服完刑，咁佢翻去
1: 唔系未服完刑，而系判咗。就未即刻要去執行，咁佢嚟，佢点样祈祷啊？佢同我哋讲：如果耶稣叫我唔使坐监，我就信啦。
0: 系喎、哦，系我都会咁祈。
1: 佢系咁祈噶，佢真系咁祈噶，佢即系同我哋
0: 讲：
1: 如果耶稣叫我唔使坐监，我就信啦。咁你冇可能噶嘛？喺地上嘅法律，你一定要執行噶嘛。但系佢喺呢4个月咧，就感受到我哋啲爱心。

0: 过来人啦，有啲妈妈义工啦，佢就好感动，咁要去执行两年，翻嚟第二日就翻嚟上理会，一路咧就留到今日。留到今日咧，我就讲派佢去美国，点解会派咧？佢就娶咗个牧师做太太，那个牧师咧就喺美国正道神学院啊，即系台福神学院读教务学博士嘅。有人话喂。读博士点会嫁俾个吸毒嘅人噶？佢哋两个思想都唔拉家嘅。咁我咪问翻嗰个牧师咯，佢话我睇到你哋嘅弟兄有生命，有担当。
1: 哦、你都
0: 我哋介绍噶，
1: 系我哋介绍。
0: 我问翻佢啊，
1: 问清楚系咪一时冲动
0: 嘛？我话你唔系噶，早期佢话唔系我，唔系我，我介绍我嘅同工。
1: 佢唔认。
0: 佢话唔系唔系，后屘变咗佢自己啊！我哋要介绍，我冇可能嘅，我唔可能嫁俾吸毒嘅人嘅，我介绍同工。后屘佢自己就体会到，结咗婚之后，佢又负责台湾一个教育村。咁我哋佢毕业典礼啦，派佢去啦。点知咧有个吸毒嘅人咧，就揾到我以前识得一啲餐福嘅同工。那个同工呢就同我喂刘牧师你要不要来美国这个吸毒的人搞到我们两夫妻吵架吵到、哦、又同他讲这样又同我们没办法帮这些人他说我以为呢餐福好难做这些奸毒仲难做啊他说
1: 直情是啦因为那个人
0: 来他说你再不来呢我们都崩溃了我们帮他帮不到被他搞到乱晒他说他一定要福音戒毒啊我点来啫我现在在台湾是吧咁但是他说我一听想咦呢对夫妇去咗美国咧、
1: 啊，
0: 就去咗行毕业典礼，我就打电话，我咁啦，我有对同工喺美国，我打个电话俾佢哋问啦。
1: 又系过来人，
0: 又过来人
1: 先生，
0: 咁、我话喂，你骑下土好唔好啊？点知佢从洛杉矶去三藩市，佢同我讲，第一见到呢个吸毒人，佢话佢知道佢跑唔甩。即系有负担咯，
1: 神将佢放喺佢嘅手上边。
0: 咁佢太太系攞 R1 visa 噶嘛，咁跟住咧落嚟。点知又俾我哋申请到拉神喎，咁啊开始咗之后咧，佢就同我讲：，佢话牧师，我唔识英文噶，我哋放心啊，我哋收中国人嘅啫。点知收中国人，好多中国人都唔识中国话，净系 A B C。
1: 因为嗰度出晒噶嘛，你话讲翻嗰个 Scott 就系啦。
0: 就啦，讲翻个 Scott 嚟咧，佢又唔识中文，佢又唔识英文，不过有一样大家都识，大家都吸过毒。
1: 即系嗰啲术语明白，
0: 有啲嗰啲手势咧沟通，咁啊后屘咧呢、這个姚牧师咧就帮阿 Scott 嘅妈妈，佢同佢阿妈沟通好唔好噶？佢好冇办法，就解释俾佢阿妈知一个人细路仔吸咗毒咧嗰种心态系咩？又解释俾阿 Scott 知，渐渐有人翻译啊，有啲老师嚟啊，翻译话咧个妈妈系点样啦？点知将佢哋两母子结合咗，佢好开心。佢话我以前同阿妈倾唔到偈，佢话我而家比较了解啦，好开心。咁嘅情之下咧，佢就留低咗喺度，一留咧留到而家第五年啦。佢阿妈咧，好似我呢次喺洛杉矶做见证，都翻嚟啊，同我哋一齐去讲见证。即系佢都系讲以前我流眼泪流到冇办法单亲啊嘛，个妈妈好可怜，又唔敢同人讲、啊。你知啦，喺北美嘅时候又系医生。世家咁样食，咁变咗咧，佢话好痛苦，好辛苦。
1: 哦，原来医生嘅世家，系啊，刘牧师，我想问你，吸毒嘅人唔系一定系贫穷嘅人噶，系咪？
0: 哦，唔系，好多人都家庭背景好好噶，只不过
1: 即系比如你咁样，妈妈系做女传道噶，
0: 嗬、啊。多数咧有啲好多家庭好好噶，有
1: 即系幸福家庭都会出一个吸毒嘅人
0: 的。有幸福家庭，你嘅家庭幸福，但系你嘅仔女可以接触到呢啲朋友，同埋咧，你系咁嘅家庭，有啲朋友心态唔好啊，佢会道你上瘾噶，即系道个仔上瘾嘅意思，哦、
1: 即
0: 系
1: 即系唔可以以为话我哋屋企好幸福。
0: 哦，你要注意，
1: 咁我嘅仔女一定
0: 会吸毒。你要注意佢交咩朋友啊要注意噶，有啲幸福家庭先容易吸毒啊。因为佢太幸福咧，佢
1: 冇嘢玩，好闷，
0: 冇嘢玩，同埋无知啊，同埋无知好奇啊，
1: 喺屋企里边差唔多太过干净，企理得滞。
0: 咪系咯，出边啲人佢又好奇啊嘛，有人话呢啲嘢唔会上瘾嘅，你都唔识呢啲咁嘅嘢，咁样吓。
1: 你冇胆啊，咁
0: 啊，
1: 即系喺度
0: 好多，但系佢遇到好多挫折喺出边唔知噶嘛。
1: 我所以冇话一种嘅人特别好吸毒，冇嘅
0: 吸毒而家即系。各种嘅人都有，
1: 无孔不入，系人，
0: 无孔不入，系
1: 总之系人都会俾佢诱惑到。
0: 真系噶，你讲呢啲嘢真系冇错啊！我嘅体会、就
1: 是。哎呀，咁要好小心啊！真系。
0: 我同你讲，喺呢个嘅读者文集啊，喺十几年前有个咁嘅报道，有三个日本嘅医生，佢哋话我哋唔相信我哋会上瘾，我哋系医生，点可能呢？就去试可乐英，结果有两个咧即刻

0: 敢單再食有一個上咗癮戒唔到，後屘自殺死咗。
1: 嗯，
0: 佢就寫咗篇遺囑，千祈唔好碰呢啲咁嘅毒品。
1: 即係等佢香港嗰陣時嗰個話一啖都唔好啊嘛。
0: 係啊，真係噶，呢啲唔講得，呢啲好邪噶，呢啲咁嘅。
1: 我都劉牧師，即係我成日都譬如話，我自細我亦都有個感覺話，我真係唔信一啖都唔得。
0: 我同你
1: 真係一啖都
0: 唔
1: 得㗎。
0: 你唔好唔信邪啊！即系我哋
1: 系咯，即系我觉得后生仔好多就系咁样，
0: 即系咁样睇情景啦。有啲人咧，佢病咗打针吗啡，佢又唔知嗰个系吗啡，咁都叫吸咗毒啊个身体。嗰种处境咧就未必会，因为佢都唔知。但系有某种处境咧，就系你同啲 friend 啊去玩啊，佢有好多配套咧，觉得好有瘾嘅。
1: 好嗨嘅，
0: 好嗨，人哋肯定你，你又好闷，你又好挫折，咁嗰样嘢食咗你又好舒服，吓你千祈唔好去啊！嗰大人叫你一时舒服咧，你成日就你有个记忆体噶嘛，你就会成日谂起，好危险噶，唔可以。即系我哋唔系话咁单纯去讲，一啖都唔得，我而家补一啖俾你睇下，我会唔会上瘾啊？
1: 系，
0: 唔系咁嘅意思，即系佢有整个嘅环境配套，同埋使到你个人咧 feel 到咁样，咁然后咧你就会寻找呢种记忆体同埋刺激，咁样系唔对。后屘我讲阿 Scott 而家中文好好，佢而家读大学四年班啦，佢仲读 social worker 啊，又去短宣，咁佢而家变咗一个改变，嗰个妈妈真系好开心。
1: 咁佢以後又會成為你哋同工咯？
0: 我哋希望栽培佢咁，但系咧我哋唔限定，因為呢啲係呼召嚟嘅，所以咧我哋就睇環境啦。最低限度，我哋希望佢回歸社會、回歸家庭、走出自己，呢、這個就係真係叫戒毒啦。呢、叫戒心毒，
1: 係
0: 一般人戒毒咧就停留喺戒藥毒啊。
1: 即是一个心瘾嚟的，包括配置是赌啊或者是电脑玩游戏啊，都是一个心瘾嚟的。
0: 大多数的人都是处理啲诱因，即是诱惑他去吸毒的因素，比如环境不好啦，朋友，他没有处理到个原因。福音戒毒是针对那个原因。
1: 哎呀，我好想知道那个原因怎样针对，我听日继续讲一讲好吧。
2: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光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温室效应，
2: 30几把声音，30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IM 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午7:1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美军一日之内向伊朗发动两轮打击行动，并实施海上封锁。中央司令部表示，监测到一艘运油轮经由国际水域驶向克尔克岛，试图违反美方封锁令，并无视多次警告。美军一架飞机向运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令它丧失航行能力，停止驶向伊朗。伊朗亦继续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将打击伊朗桥梁和发电厂，又说不排除出动地面部队。内地东北三省连日受强降雨影响，多处路段严重积水，有乡镇供电和网络信号中断。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央视新闻报道，防汛情况严峻，全省截至昨日朝早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超越警戒水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吉林做好应急恢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要求各地区各有关方面深入细致展开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为

0: 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英国一名男子涉嫌在社交平台威胁枪杀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被伦敦警察局拘捕。每日电讯报报道，涉事男子在5月英国地方选举结束后，在社交平台向法拉奇发送威胁信息，说如果对方获胜，将会向对方的头部开枪。涉事男子又在法拉奇发布有关改革党选举成绩的贴文下作出类似威胁。伦敦警察局当地星期二以涉嫌发送威胁信息为由拘捕涉事男子并进行问话，他随后获准保释。警方说将继续调查并检查涉事男子使用的手机和电脑等设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小事。

0: 你有冇听过咩三岁定八十嗰啲嘢噶？
1: 我成日都俾人闹，
2: 诶、哎，三岁定八十啊？即系咁鬼霸道嘅咁样，我细细个成日俾人闹。
0: 系啊，即系你觉得你即系本身一个人咧、嗯，一个人性啊，啲性格、啊，
3: 性格依方
0: 系咪真系天生嘅？
1: 诶，同埋咧包拗颈又系，呢三岁定八十成日俾人闹。
0: 系啊，
1: 但系通常咧，你觉唔觉咧俾人闹？
0: 但你觉得你自己系咪先？
1: 通常俾人闹得嗰啲咧，都系啲唔好嘅嘢嚟，
0: 未必话一定。
1: 三岁话人三岁定八十嗰啲咧，通常都唔好嘅嘢嘅，你觉唔觉咧？
0: 哦，都会。
1: 你有冇俾人话过三岁定八十？哇，你真系好乖啊！三岁定八十好乖咁样。
3: 真系噶，你真系聪明。
0: 系啊，有啲人可能叫佢咁乖咧，三岁定八十，你八十就一定系做总统噶啦。有啲人可能都系咁噶。
1: 但系唔会
3: 即系三十岁咁多嘢讲
1: 啊嘛。
3: 喂，三岁咁多嘢讲，三十岁都应该做
0: 事。但系你觉得系性格系天生定系后天嘅？即系可以改变。
1: 性格系通常都系可以改变噶啦，我觉得你。你谂下啦，你天生其实好多人生出嚟都系张白纸嚟嘅，你唔同人大，佢塑造嘅性格可以唔同，可能大家都系富家子弟出身啊，但系失散咗，譬如真系一个穷嘅，一个好有钱嘅，大家换转咗，但系其实佢哋成长咗之后，穷嗰个人喺富个环境入边成长，佢就有富嗰个家庭嗰种教养嗰种特质，同样喺一个贫穷咧，佢哋一样有自己。好傲骨嗰种性格喺入边，
3: 我觉得都
1: 系一样
3: 有、啊、天生噶。
0: 你觉得天生噶？
3: 因为咧嗱，即系好似咁讲啦，即系如果两个人系一出世就喺同样嘅，即系唔同嘅家庭长大，但系嗰个周围嘅环境系一样嘅话咧，咁所有嘢即系嘅俾佢嘅嘢都系一样噶，但系出嚟
1: 好难有一样噶、
3: 啊。唔系即系大概啦，但系出嚟咧系始终都系唔一样。
0: 我觉得都唔系，
3: 即系
0: 因为咧，
3: 可能有少少，
0: 你接触嘅朋友咧、都会有影响噶嘛。
3: 有啲嘢咯，但系
0: 我觉得一定有影响。
3: 但系咧会有啲
1: 好多噶啦，
3: 即系可能、大家都系。

0: 你朋友啦，跟住就系你嘅爱人去影响你。其实你随一啲身边嘅嘢咧去影响你，就算你话啊嗰个人好自我嘅，唔会因为其他人改变，佢嘅自我性格咧都可能系由佢
1: 细个爸爸妈妈
0: 父母冇乜点理佢，佢已经系好自己去谂嘢，可能好自我嘅、嗯。所以其实一个性格系一定会受人影响嘅、
2: 嗯。
0: 所以我觉得性格系会改变嘅，简称系变性。
1: 喂，咁成日都变个人就冇乜性格噶咯，嗰啲叫做唔系有性格，
0: 呢啲冇性格咯。嗱，如果你喂，其实如果佢系成日都改变佢嘅谂法啊，其实
1: 即系冇性格都系佢性格嚟。
0: 其实系佢性格嚟噶，呢啲咪好容易受人哋影响咯。佢、嘅性格就系好受人影响，咪叫系佢性格咯。系、佢性格嚟噶，
1: 夹硬嚟啊！冇性格都
3: 系
1: 有性格，
0: 唔系啊？咁佢成日都。举棋不定啊，即系人哋讲一样嘢，会影响佢啊，咁咪就
3: 系
0: 呢个咪。
3: 啊，咁但系呢种人咧，又好容易听人哋讲、啊，即系嗱，但系有啲人
0: 就睇咯，
3: 但系问题是你有啲人好硬颈噶、啊，喂，我讲极佢都唔明，佢死转牛角尖噶、啊，佢死系咁，喂，我觉得呢样嘢系啱就啱噶啦，永远你唔好同我讲嘅。
1: 但系有阵时咧，会唔会咧，即系咁讲啦，都系大家谂下啫，即系我个人冇乜特别嘅，但系咧，就是因为某个人话喂你其实你性格都几硬正，即系咁讲一句咧。咁、原本你唔系一个太硬正嘅人，因为即系有个唔系太了，
0: 嗱好嘢嚟噶，你都认咗佢。
1: 即系唔系有，即系总之就系、是、有个唔系太了解你嘅朋友，突然间讲俾你听，你嘅性格都几硬正。你好似潜移默化咗系，我都几硬正。之后咧无厘头咧做出啲乜嘢咧都要扮硬正咧，或者扮有主见咁样咧，就死拗都系咁样咧。你有冇见过啲咁嘅人？
0: 我又觉得其实就唔应，即系我又未遇过，但系咧，我觉得咧，如果咁样咧，夹硬去改变一个人嘅性格咧，系好恐怖噶。你有冇听过而家啱啱有个父母咧、决定啱啱将佢出世嘅 B B 咧，唔话俾佢听佢系男性定
1: 个性别啫，
0: 唔话俾佢性别。
3: 哇，咁咪唔知个取向咯，即系以后嗰啲
0: 就话唔想定佢取向咯，佢想佢真系可以自由发展。喂，几恐怖！你而家系改变，改变佢性别啦，一来，二来你系直情系将佢嘅性格完全扭曲晒。喂，应该男仔应该可能好刚强性格，唔需要有，你系中性啊，全部都几恐怖啊！
1: 不过其实我觉得，系即系有时性格可能系人类咧，即系人里面觉得系一个自己身份嘅定位嚟，即系会唔会咧？即系我唔知点解啊，因为好多人都中意听嗰啲咩九型人格啊、星座书啊，想分析一下究竟自己一个系咩人啊咁样咧。听完之后咧，又好开心噶、啊。
0: 其实应该系要知道自己系一个咩人，但系咧又唔需要话。
3: 但系你啲性格成日都变嘅，嗱，有啲报告都话啦，你差唔多你早上做完嗰个测试，你下昼做，你已经唔同咗啦。
0: 其实如果你由性格去改变，其实有几个期噶嘛。嗰时候我听嗰啲心理专家讲。应该是你啱啱初生婴儿咧，去摸索期嘅时候咧、你就系乜都执落口嘅，你对样嘢都很好奇嘅，嗰、那个系你摸索期。跟、住到你开始到你父母嘅，你就系嗰啲父母会引到成长啦。到你开始去求你嘅知识嘅时候咧，就系、是、你求学时期啦。你又系一个改变你性格嘅时候，到你出嚟去想创自己事业咧，你系另外你系想你自己去定位你自己嘅喺你嘅事业上高啊，或者系呢、这个。生活上高你一个地位系乜嘢咯？
1: 有阵时会唔会系自己想个人，即系想自己系嗰个性格，你会变咗个性格？
0: 都会噶，
1: 系嘛？
3: 有啊，真系有。
0: 你想变强咧？你想变强，其实咧，唔系点解你会要想知道自己性格咧？其实有啲咧，你系其实有好多嘢，你人生嘅软弱点咧，系喺你性格，你要因为要清楚知道自己性格咧、你想变强。其实有好多种原因噶、可能你就系为咗你个爱情打拼啊，或者你真系想搵钱啊。喂，佢系贪钱咯，性格想搵多啲钱咯。嗱，但系
3: 有啲人外向啲，有啲人
0: 外向啲，有啲人想 tough 啲，其实系比较懦弱咧。可能你最清楚你软弱，
3: 系好软弱，所以一定要 tough。
1: 但系点样 tough 法都系
0: 唔系？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你想点变嗰个性格，其实都系好事嚟嘅。但系你要搵清楚，其实你点解要知道你嘅性格咧？因为你会知道原来你最软弱嗰个位喺边咯。咁、如果你嗰个软弱位喺边嘅话，咁、你咪冇咁容易去重复去做嗰样嘢啊，或者
3: 咁有冇啲系更即系有冇最好嘅性格咧？即系譬如又系饮你砌啦，一个人砌晒佢。譬如你我内向外向咁样啊，内向外向啦，沉默啦，或者系一啲 鍾意溝通啊，或者唔鍾意

0: 沟通等等，总之砌横
1: 有冇？
2: 我都冇啊，
1: 人冇人冇完人，我都系冇嘅，
2: 即系完美人格
1: 冇。
0: 咁但系社会上面有好多人。
2: O K， 咁你觉得点样为之完美人格咧？
0: 我唔系话有完美人格，即系想大家讨论下。同埋一樣咧，就係話社會入面咧特別容易接受一啲咧，譬如開朗啲啊、開心啲啊、中意講嘢啊、中意溝通啊，社會會比較容易接受呢一類型嘅人咯。但係相反，有啲好沉默、好冷靜處事嗰啲咧，就好似好個別咁樣嘅，即係好似唔係好難融入，即係冇咁容易融入一個群體啊，比較難融入一個社會。咁代唔代表嗰啲係唔好啊？
2: 點解你會講處事冷靜啊？嗰啲又好難融入呢個社會。
0: 哇！佢哋好冷靜，乜嘢都好似好沉默、
1: 好理智
0: 咁樣啦，即係係理智嗰頭。
1: 喂，你可唔可以俾啲人情味啊？
0: 係啦，冇
2: 嗰啲唔係冷靜嘅，嗰啲係應該係冷酷，
1: 過分冷靜喎、啊。係
0: 咯，係咯，即係話。有冇边一系咯？有啲
1: 所以咪话其实
0: 特别容易融入，
1: 所以其实就系我哋孔子成日都讲中庸之道嘛，唔好样样都咁极端。
2: 呢啲系冇性格咯，好差人憎噶，我最憎嗰啲性格。中庸之道冇立场，成日喺中间走，走即系长头草，
1: 未必得中，未必话佢系中间走长两边摆，但系佢可以包容性大啲，但系
0: 包容性大，
1: 包容性大啲，但系你唔好咁极端咯，即系起码我觉得唔好去咁极端啦。
2: 中间路线啊，
1: 如果你咁极端，话我系就超感性嘅，一系我又超理智嘅，两样嘢都
2: 讨厌嗰啲都冇立场嗰啲。
1: 咁如果你超感性同超理智，你觉得好接受到吗？
2: 即系唔好话超嘅。即系都叫做感性，
1: 咁所以咪中间系咪接翻近中间位好啲啊？都系，
2: 但系太中间位就太，
0: 又唔知自己想太中间，你最中间又唔知
2: 中
0: 间
2: 偏左啊，或者中间偏右
0: 啊，
1: 咁咪 OK 咯。咁我最之冇咁极端
2: 中间啦，绝对中间真系好乞人憎嘅啲人。
0: 我有好多时咧，你啲唔同嘅性格咧，你对于你职业嘅取向会好大区别嘅，
2: 系嘛？即系内向咧就要做文职，外向就要做
0: sales 啊，
2: 就武行，即系就做做警察
1: customer service，
2: 即系我中意枪械。
0: 咁系好似有啲人佢好浮躁嗰啲就唔可以做医生啦。
2: 浮躁就一定要做黑社会，即系以前睇真咧，
1: 黑社会就唔应该做嘅。
2: 我睇香港啲电影咧，即系一系唔系做黑社会，一系就做警察噶嘛。但你睇到啲角色嗰啲人咧，嗰啲人都系一样样嘅，都系嗰啲人嚟噶，都系阿刘青云啦，同埋
1: 咁如果系浮躁咁，你应该就要改变呢样嘢啦。你要揾个究竟点解浮躁？
2: 其实冷静先可以做警察噶嘛，你查案啊，
1: 系咩？
2: 咩要分析？
0: 哇！咁如果我太冷静，
1: 有啲黑社会都好冷静喎。你睇黑社会里边嘅古天乐
2: 啊嘛，嗰啲
1: 你睇古天乐几鬼冷静？
0: 唔系，有啲喂，你冷静嗰头咧，你譬如真系有事发生，唔使惊，冷静啲，跟住慢慢
2: 唔使弹 low problem 啊嘛。
0: 系啦，个个都唔使弹。喂，但系嗰啲真系，譬如火烛啦咁样，喂，你真系要弹嘅，你真系好勇咁冲去救火噶嘛？你虽然你当然啦，你冷静系个。可能系啊，
2: 但系我知道佢一啲都唔会冲动咯，佢唔冷静，佢应该唔。
0: 但系你都要冲上去。
2: 如果唔系，佢应该系救错。
0: 你唔可以再有啲你唔可以真系太冷静，你要即系要思考，因为救人啊，可能迟咗一秒你就已经系去唔到做噶啦嘛。但系有啲好冷，即系譬如有啲好冷静嗰啲人咧，佢适合做医生，因为佢知道喂出去就出去，喂你急都冇用噶，你急唔到噶，有啲你要慢慢嚟噶嘛。你譬如做手术，喂嗰部分都未做完。你冇理由去搞另外一啲啊，都唔得。
2: 但如果唔够嗰样嘅，嗰样又会死
0: 嘅。标紧血，喂，咁咪只能够整多个人手。但系如果我唔搞呢样，又三心两意，我做下呢样又做下呢样
2: 嘅
0: 话，分分钟嗰个人就死咗噶啦。即系有啲嘢系需要冷静去判断啦，
2: 系嘛？
0: 唔系话去冲动，所以就话可能你性格好决定你个职业噶，其实。
2: 即系好似所有医生都系嗰种性格咧，
1: 我又觉得未必噶。
2: 系啊，可能嗰有个人真系好衰噶，真系打电话同你左手揸住个电话，右手同你做紧手术咁样。
0: 咁啊唔得，
1: 咁衰。
2: 有啊，有个人唔小心摆咗个电话落个肚，摆一把刀落个肚度，定唔知电话。
1: 摆个刀好似。
0: 刀
2: 系咯，
0: 刀咁咪漏咗唔记得。
1: 咁样就唔好职业操守啦。
2: 就系因为讲电话咯，啲人话佢讲电话。
1: 系咯，咪冇职业操守。
2: 买码啊嘛。
0: 咁嗰啲咪唔應該囉。
2: 咁佢嘅性格可能係性格問題喎。
0: 咁所以咪話即係三心兩意囉性格。
1: 但有啲人可能本身係個人唔係好負責任嘅，可能做咗醫生之後真係負責任
3: 都唔定㗎喎。
1: 即係因為
0: 佢
1: 知道
0: 見過人死。
1: 係呀，佢可能佢真係一啲少少嘅錯誤搞到肚屙未到死嘅。咁但佢之後就知道嘩肚屙到。
0: 咁但係醫生佢就算唔冷靜

0: 咧，佢都会有好有责任心，起码要有责任心先至可以令到改变。
1: 你话性格咧系会改变咁样啦。咁我有朋友咧就系佢都几即系几容易放弃嘅人嚟嘅。咁我佢又但系佢佢解释自己就我中意玩每一样嘢，但系试过就算啦，我唔会去学到好叻嗰样嘢咁样咯。咁但系佢就会即系总之佢好容易会放弃一样嘢。咁无论佢学啲乜嘢諗住我同佢学剑道咁样啦，咁諗住学剑道可以即係学就下点样集中啊，唔好放弃啊。係啊，佢点知呢佢就係学几嘢又唔学咁样啦。咁佢就解释话我试过就算㗎啦，我唔系啲咁嘅人。但佢之前学呢佢又想锻炼自己，希望
2: 到到而家都仲系咁啊。
1: 係啊，都系咁样。咁都冇
2: 你觉得冇改变。
1: 係啊，我觉得就
2: 因为佢未遇到真爱。当佢找到一段真挚的感情放在他面前的时候，
0: 他
2: 就不会再咁轻易再放弃的。
1: 但是我告诉你最近呢亦都是因为拍拖的关系啦，他女朋友开始有些计划。
0: 咁负责。
1: 不是有些计划呢就想结婚嗰啲咁嘅嘢。咁佢亦都好 frustrate 咁样囉。因为佢又开始。
0: 想放弃呀。
1: 是因为佢就好大压力，佢又唔想放弃。但是因为佢原本以前嘅佢呢就会好容易会放弃。
2: 你搵到段真爱啦。
1: 就係佢搵到段真爱，但係佢反而令到佢好痛苦。
3: 温室效应。
4: How gentle is the rain?
3: 再生子说话。
4: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轻人，读出佢哋写喺再生纸嘅网志，讲出不同嘅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老公，最近有没有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2: 有啊，现在佳音社还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1: 是咩？那怎么上网啊？网址是什么先？
2: 好易啊，网址是 www.tinyoutreach.ca， 或者你也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可以了。
3: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在创世纪，她是那败坏魔鬼的女人后裔，又是那叫万族得福的亚伯拉罕后裔，她又被称为细罗，就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次平安者。在申命记，她是弟兄中要被兴起的最伟大先知。在以赛亚书，她是继承大卫宝座的永远君王，她又要作这黑暗世界的光。她会成为被拣选高立将公理传于外邦的仆人，她是被牵到宰杀之地的代赎羔羊，她又是骨头一根都不折断的完整祭牲。撒加利亚先知预告她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君王，诗人说她是复活升天的主宰，又是匠人所弃的房角头块石头，更宣告她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大祭司。以赛亚先知郑重的介绍。

照。有一婴孩为我哋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佢嘅肩头上。佢嘅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0: 谢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中午12点，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小濠湾车厂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机场快线和东涌线的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列车服务稍作调整，东涌线来往香港至东涌站10分钟一班，机场快线来往香港至博览馆站15分钟一班。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由航班起飞前90分钟改为120分钟。港铁人员正处理事件，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亦可考虑使用港铁其他路线或者其他交通工具。立法会完成4项同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例的立法程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会后表示，运输署就网约车规管的专属网页将在明日公布，方便市民、司机、业界和平台掌握资讯，申请不同牌证。陈美宝在会议上表示，政府会在下月分别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时会推出的士和网约车巴士的合并安排，以便今年第四季申请车辆和司机许可证。首批平台牌照预计会在今年11月底起陆续发出。陈美宝说，现阶段10000个网约车辆许可证不应视为铁板一块，运输署会在今年第三季进行基线调查，了解现时网约车服务的使用情况。当平台取得牌照并投入运作后，需要向运输署提交多项营运数据。同时，当局会透过其他渠道搜集资讯，以便整全进行分析和评估。立法会内会下午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表示，特区政府有责任在本月底前完成法律程序，当中包括附属法例。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立法会将尽快处理条例草案，议员主要希望清楚法律的适用性。

0: 安排和預案等，相信不會非常複雜。他估計這個星期立法會議員將會加班，盡快通過條例。香港非專利巴士聯會主席、跨境快線副總經理蔡順基在同一節目預料，新皇崗口岸開通初期，人流會比現時翻超過一倍。他指出，跨境巴士沒有兩元兩折優惠，擔心一部分客源會被公共巴士搶走。如果政府將跨境巴士納入兩元兩折優惠，業界可以再作調整，甚至可貼近公共巴士的收費。美軍一日之內向伊朗發動兩輪打擊行動，並實施海上封鎖。中央司令部說，監測到一艘運油輪經由國際水域駛向哈爾克島，試圖違反美方封鎖令，並無視多次警告。美軍一架飛機向運油輪發射地獄火導彈，令它喪失航行能力，停止駛向伊朗。伊朗亦繼續打擊美國在中東的軍事設施。美國總統特朗普說，除非伊朗重返談判桌，否則將打擊伊朗橋梁和發電廠，又說不排除出動地面部隊。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两点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青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4: 不是电影大亨。
5: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6: 阿狗。
5: 中文是救心行动心情来的。
6: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5: Okay.Anyway,
6: 咁好阿狗。喂咁
5: 最佳电影啦、
6: 啊。最佳
5: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6: 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5: 咁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嘅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已经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5: 咩唔提名都冇啊！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5: OK，
6: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5: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More than I expect， 真係好犀利，我覺得出嚟。
5: 咁你鍾意啲咩呢？
6: 我覺得佢個節奏真係好好啊。
5: 即係
6: ,Ben Affleck 呢，即係你佢都 OK 靚仔啦，都算幾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個攞奧斯卡嘅就係攞劇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個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5: Matt Damon。
6: Matt Damon 攞咗。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5: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过做演员。

0: 那呢，哇，那些即是你看到啲人好古舊的八十年代。
1: 我冇睇吹喇入去睇。
0: 嗰啲衫。即是你因為你睇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個 trailer 入去睇嘅。
0: 個 trailer 你睇到先。
1: 我唔係死呀我又冇唔係唔係 actually, sorry, 我唔記得咗我冇睇個 trailer。我個 friend 嬲我睇 Argo。我話好啊。因為我冇所謂啊，我咩戲都睇啊嘛。咁我話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係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關於個 story 嘅。因為你知一次次睇戲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遠唔去睇嘅，我睇啲唔睇，盡量唔睇嗰啲嘢。
1: 你點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會睇，唔會有佢嘅 trailer 噶。
1: 吓，
0: 唔係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係咪有時有啲訪問啊？即係
0: 哦，嗰啲
1: 喺套戲個大熒幕嗰陣去咪個，即係你未開玩時咪啲訪問啊，講關於嗰啲戲啊嗰啲嘢。
0: 佢唔會講嗰出戲㗎嘛？
1: 有啊，就係講嗰啲戲啊。
0: 搞錯啊！
1: 好搞笑，即
0: 係
1: 咁樣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戲咧，原來係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係啊。
1: 咁搞到我睇嗰陣時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戲，即係。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1: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對咁係你講，
0: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見唔見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我唔知點解嘅。你見唔見啊？
1: 我唔記得我。
0: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嗰時，
1: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0: 佢有講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咗
1: 睇
0: 咗
1: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唔係畫面上面俾到你嘅，係文戲嘅喎，
0: 冇錯，
1: 係完全係文嘢
0: 嘅
1: 喎。
0: 佢成出都係文戲嚟嘅，
1: 係成出，
0: 但係極 intense。
1: 佢講嘅嘢係個人嘅驚恐嘅心理啊，
0: 係，
1: 因為佢而家呢樣嘢係要瞞天過海㗎嘛，
0: 係，
1: 佢個陰謀係要瞞天過海，而有啲咩差錯係會死人㗎嘛，
0: 係啊，
1: 係真係唔可以錯㗎嘛，
0: 係。
1: 但係呢樣，但係佢有太多嘅 factor 會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市集嗰度啊，
1: 系咪？但系市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
1: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咗，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咁面？
0: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1: 咁，
0: 你都
1: 咁咪
0: 有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啲加咗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
0: 系
1: 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0: 系
1: 喺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嘢？等我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
1: 系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系
1: 你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1: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0: 冇喺巴士睇。
1: O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系真系。 冇得頂啊！
1: 同埋另外一樣嘢，我欣賞佢嘅咧，
0: 嗯。

0: 就是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1: 系啊系啊，
0: 哇，同套戏完全系差唔多一模一样。
1: 佢
0: 应该
1: 攞最佳化妆啊，我觉得真系。
0: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当然
0: 差唔多，
1: 当然啦。但你唔系真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噶。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戲嚟瞞天過海。哇！呢、這個對於一個中意睇戲嘅人嚟講，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係，但我覺得啊，你講埋先 ，sorry。
0: 因為喂呢、這個 idea 簡直係～crazy 到无伦啦，
1: 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见唔见咧？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未，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0: 明，因为佢哋
1: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0: 自己都唔
1: 觉
0: 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1: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0: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样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因为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自己
1: 系
0: 有救
1: 人
0: 救开人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㗎。
1: 佢都会死㗎嘛。
0: 係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呢，佢自己都攞命搏㗎。
1: 佢
0: 呢都
1: 系
0: 不成功变成人㗎。
1: 係囉。
0: 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啊，都知。
0: 咩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囉，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个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1: 咁当然啦，
0: 唔系
1: 即系
0: 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返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
1: 佢
0: sign 到啲 credit 係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係，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呢係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1: 係咪
0: 睇完嘅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1: 係
0: 咁我觉得即係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1: 真係好呢出戏係好㗎，真係
0: 真
1: 係，我觉得佢係真係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0: Between 嗱，講真啦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1: 嘅。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0: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
1: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話
0: 係
1: 咁嘅，但係以此論佢真係好緊張。
0: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係佢個氣鬼係大美國主義噶嘛。

0: 发赖凳啊嘛，
1: 但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0: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啊。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话
1: ，O 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0: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系
1: 唔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 K 噶。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呢几 make sense 喎。即係好似以今次为真係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係 ok 喎。真係选得好喎，唔系话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系淨系好美国嗰样嘢喎已经系。即係呢几日你明白
0: 嗎？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嘅 preference。
1: 系有佢嘅 preference。
0: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
1: 觉
0: 得。
1: 嗯、最后我想讲多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一举杯 cheers 嗰阵时咧，佢个阿高 yourself 嗰个咧，好中意个又顺口、啊，又好带到出嚟嗰样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样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晒，
0: 因
1: 为
0: 嗰
1: 几个
0: 人
1: 我唔讲得出嚟啦。
0: 唔系嗰几个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0: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1: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咯呢样嘢。
0: O、okay, K， 好啦，O、okay, K， 好啦，下次再讲。
2: 我系李耀祖，
0: 我系 Russell，
2: 唔系
0: 电影，
3: 唔记得咗近时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KM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7: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8: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主导，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你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中午十二点，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港鐵表示，由於小濠灣車廠附近有信號設備故障，機場快線和東涌線的行車時間預計需要額外15至20分鐘。列車服務稍作調整，東涌線來往香港至東涌站10分鐘一班，機場快線來往香港至博覽館站15分鐘一班。市區預辦登機服務的截止時間由航班起飛前90分鐘改為120分鐘。港鐵人員正處理事件，呼籲乘客為行程預留充裕時間，亦可考慮使用港鐵其他路線或者其他交通工具。立法會完成四項同規管網約車服務附屬法例的立法程序。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在會後表示，運輸署就網約車規管的專屬網頁將在明日公布，方便市民、司機、業界和平台掌握資訊，申請不同牌證。陳美寶在會議上表示，政府會在下月分別邀請平台公司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同時會推出的士和網約車巴士的合併安排，以便今年第四季申請車輛和司機許可證。首批平台牌照預計會在今年11月底起陸續發出。陳美寶說，現階段10000個網約車輛許可證不應視為鐵板一塊，運輸署會在今年第三季進行基線調查，了解現時網約車服務的使用情況，當平台取得牌照並投入運作後，需要向運輸署提交多項

0: 网营运数据，同时当局会透过其他渠道搜集资讯，以便整全进行分析和评估。立法会内会下午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表示，特区政府有责任在本月底前完成法律程序，当中包括附属法例。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立法会将尽快处理条例草案，议员主要希望清楚法律的适用性、紧急安排和预案等，相信不会非常复杂。他估计这个星期立法会议员将会加班尽快通过条例。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跨境快线副总经理蔡顺基在同一节目预料，新皇岗口岸开通初期人流会比现时翻超过一倍。他指出，跨境巴士没有两元两折优惠，担心一部分客源会被公共巴士抢走。如果政府将跨境巴士纳入两元两折优惠，业界可以再作调整，甚至可贴近公共巴士的收费。美军一日之内向伊朗发动两轮打击行动，并实施海上封锁。中央司令部话，监测到一艘运油轮经由国际水域驶向哈尔克岛，试图违反美方封锁令，并无视多次警告。美军一架飞机向运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令它丧失航行能力，停止驶向伊朗。伊朗亦继续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将打击伊朗桥梁和发电厂，又说不排除出动地面部队。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两点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喺埋一齐嘅广播节目。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基础的信和活泼的有影响力的信是截然不同的。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你有没有曾经觉得祷告是浪费时间的呢？你花上很多的时间为着某一个特别的处境寻求神的指引和帮助，但是他是得不到任何的答案。到底你所祈求的神在哪一度呢？为什么他什么都不做呢？可能在你人生的路上，你觉得即使向神祈求了，即使你等候神去给你指示，告诉你应该怎样走，但是他是音讯全无， 你会问神系咪忘记咗？

恶扬善的书，反而是将人性最真实的感情披露在我们面前。而这些正正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所碰见的。没有人是完全的，每一个人都会犯错，都会失败，同埋经历困境，承受痛苦，同埋经历人生嘅试炼同埋失望。神冇将呢啲真实嘅人生经历隐藏起嚟，反而将一啲原则话俾我哋听。当我哋面对呢啲负面嘅经历嘅时候，可以将呢啲原则应用出嚟。当我哋识得以正确嘅态度去回应嘅时候，我哋就唔会因为困境而停滞不前，反而可以利用失望嘅时刻去作为人生嘅踏脚石，好好嘅去学习，朝住神所为我哋嘅计划嘅方向继续前进。今日我哋嚟睇嘅经文系《约翰福音》11章1到6节，经文咁样讲：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2天。这段经文记载到一件令人非常失望的事，马大同埋玛利亚嘅兄弟拉撒路，佢哋都系耶稣所爱嘅。而家拉撒路病咗啦，而且病到就嚟要死啦。喺呢一个危急关头，马大同埋玛利亚叫人去见耶稣，请求耶稣嘅帮助。呢一个系好合理嘅事。当时嘅交通唔似今日咁发达，所以需要用几日嘅时间。最后那些人找到耶稣，即刻向耶稣报告这个消息，拉撒路病了。但是他们没有跟耶稣说，拉撒路病了，你快点赶去吧。又或者说，拉撒路病了，求你讲一些医治的说话。我们留意这些人怎样讲呢？第三节，他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你所爱的人病了，点解呢啲人会咁样讲呢？呢个系因为第五节话耶稣素来爱马大、玛利亚并拉撒路，佢哋知道耶稣爱呢个家庭，所以佢哋觉得只要让耶稣知道拉撒路病咗就已经足够，其他嘅说话唔需要多讲啦。他们没有向耶稣说那个爱你的拉撒路病了，反而是说你所爱的拉撒路病了。他们的期望就是耶稣听见之后能够即刻起程跟他们回去医好拉撒路，又或者发出他权能的命令，用说话将拉撒路医好，好像他在某些场合所做的一样，好像说你回去吧，拉撒路的病好了啦之类的说话。他们想，既然拉撒路是耶稣所爱的，耶稣应该知道怎样做，所以他们只是话给耶稣听拉撒路患病的事实。结果怎样呢？耶稣最终出现了，不过是在4日之后才出现，拉撒路已经死了，而且被埋在坟墓里面，墓门亦已经被封了。耶稣的出现引起很大的轰动，基本上群众是憎恨耶稣的。即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但是圣经说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却是合谋

要杀害耶稣，甚至将拉撒路也一起铲除，因为拉撒路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明，说明了耶稣是一个不寻常的人，是具有超然的能力，能够叫死人复活，他就是自己所宣称的弥赛亚。群众没办法接受耶稣这个超然的身份，所以非常的恨恶耶稣。耶稣其实知道这些人的动机，亦知道将要发生的一切事情，所以他去到伯大尼之后呢，就没有即刻入城，反而停留在城外，因为不想引起太大的骚乱。十一章第三十二节，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这句话带着无限的失望，透过玛利亚的话很清楚地表达出来，你和我也一样遭遇失望，这个是生活的一部分。马大可能会想，主啊，我为你预备这么多餐饭，我招呼过几多次你和你的门徒，我的屋企经常为你们开放，我经常的接待你们，服侍你们，但是现在我陷在困境之中，我需要你的帮忙，你却是不及时的来到。相信作为人，一个正常的有血有肉的平凡人，我们都会是这样的想法，这个是很自然的想法。玛利亚亦不例外，耶稣没有在拉撒路患重病的时候即刻赶去，这个似乎是他们没有办法接受的，是令他们大感失望的事。耶稣甚至连任何信息都没有回复他们，到底他来或者不来，耶稣一句说话都没有交代清楚，这个是几咁嘅残酷，令他们陷在绝望之中。我们都曾经面对失望，想一想我们的反应是怎样的呢？人生一定有失望的，你用什么的态度去面对和回应呢？这个是避无可避的问题，你可能今日就遇见失望，听日或者又会遇见。我希望和你分享一些原则，是能够帮助你懂得怎样去面对失望的。历世历代不少人曾经体验过和经历过这些原则对他们的帮助，希望今日你亦一样能够学习。首先，神容许失望临到我们身上，神是全能的神，他绝对有能力可以阻止失望的发生，他能够改变环境，改变一切。如果神选择这样做，这个无疑只是举手之劳，但是他却是容许失望临到我们身上，这个是有目的的。神的目的永远是好的，对我们是有益处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认识失望背后的含义，认识神在失望背后所怀的旨意和目的，以致我们不会因失望而灰心。我们相反，要在失望之中问神，是不是在当中有些什么的目的和心意，是不是有些什么的功课要我去学习，这个是我们应该持有的态度。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只是看见失望的表面，相反要看到失望背后神所怀的心意和目的，而找出神的目的。第二个原则，神着意在我们灵性的长进过于救我们脱离失望。神容许马大和玛利亚经历到失去兄弟的悲痛，是因为神知道他们即将会在灵性上有一个大跃进，他们有基本的信心，他们懂得耶稣基督是从神而来的，他是弥赛亚，他们祈求些什么他都能够应允，这个是他们对神基本的信心。看马大
在十

一章二十二节的表达，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这个是马大对耶稣的信心，但是耶稣要提升他的信心。耶稣要马大有活泼的、经得起考验的，即使是在困境之中，依然能够持续的信心。因为耶稣即将要使瞓在坟墓里面四日，身体已经发臭了的拉撒路复活起来。耶稣要马大信靠他，不理他看到些什么，听见些什么，又或者脑海里面认识些什么。但是耶稣要马大信靠他。三十九节话，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但是耶稣却是吩咐人将石头移开。之前马大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无论他求神的什么，神都会成就。现在耶稣就要马大亲眼睇见佢嘅能力，佢将要成就嘅事。呢、这个其实系一场理性同埋信心之争战。理性话已经死咗四日，已经发臭，尸体已经腐化，要复活根本系唔可能嘅事。但系信心却系话，无论你求神啲乜嘢，神一定成就。马大心里面有啲疑惑，但系耶稣就系要消除马大嘅疑惑，要让佢睇见神超然嘅大能力。二十二节马大所讲嘅只不过系头脑上面嘅认知。佢话就系而家，我亦知道你无论向神求啲乜嘢，神亦一定会俾你嘅。但是耶稣要马大从心里面相信并且承认这个事实，不是理论。让我再讲，马大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同你同我一样。当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信心都会变得软弱。但是信心是经过考验而变得坚强的。如果生活只是风平浪静，舒适享受，信心根本就不堪一击。只有经过考验的信心，在困境、失意同埋试炼里面出嚟的信心，先至是真正超越环境而信靠神的信心。这个正正就是耶稣要马大学习的。好多时候神容许失望临到，是为了要锻炼我们的信心。唔单止系喺顺境之中信靠神，喺逆境之中更加要信靠神。弟兄姊妹，让我哋问一问自己，到底我哋嘅信心能唔能够面对严峻嘅考验呢？能唔能够经得起水同埋火嘅考验呢？系唔系活泼嘅、实际嘅信心，抑或仲系纸上谈兵呢？马大失去了所爱的弟弟，伤痛和打击都是极大的，但是这个时刻却能够激发起他的信心。很多时候神亦藉着失望的时刻来到去提升我们的信心，他着意于我们灵命的成长，多过即时将我们从失望之中救出来。当我们遇到失望，这个并不表示神不爱我们，不关心我们，只是我们误会了神的一番好意，然后埋怨神话，如果神爱我，就不会容许苦难、挫折和失望临到我身上。如果神爱我，这些情况一定不会发生，失望和神的爱扯不上关系。我们遇见失望并不等于神不爱我们，而是神希望我们在当中学习成长。十一章三节话，他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对他们一家人的爱

佢哋系肯定嘅，系知道嘅。佢哋之间有好好嘅关系，呢一个系毫无疑问嘅。但系耶稣嘅反应却系令佢哋始料不及，因为耶稣竟然沉默不语，一啲积极嘅行动都冇。就好似我哋恳切嘅祷告，不断嘅祷告，但系神却系毫无反应。我哋会问神啊，你到底喺边度呢？请记得，当你感觉唔到神喺你身边嘅时候，神依然系喺你身边。神并冇转变，亦冇移动。我哋或者会有所转变，但系系神却系唔会改变，佢嘅爱是永恒不变。失望不等于神不爱我们，相反的，如果我们懂得以正确的态度来到去回应失望，我们更可以从当中获得无比的益处。所以在失望之中，不要怀疑神，反而要信靠神。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一定希望他得到最大的幸福，你会用尽一切的方法去保护他，去帮助他。神对我们其实就是这样了。神每时每刻都为我们的好处着想，只可惜我们并不感觉得到，因为我们没有信服神的安排和旨意。神为我们拣选的道路永远是最好的，是最蒙福的。不过我们不是每一次都明白和领情，我们以为神不了解我们的需要，以为神不明白我们所经历的困苦，我们的思想在这里挣扎，因为不明白为什么神爱我，却是看着我在这里受苦。但是我们需要相信，神时刻都爱我们，祂预备将最好的赐给我们。神不会停止爱我们，或者是减少对我们的爱。唔理我哋做咗啲乜嘢事情，亦唔理我哋变成点样，神嘅爱始终对我哋系一样嘅，由始至终冇转变过。但系实际嘅情况却系令人嘅心情难以平复。试问马大面对一个死咗四日嘅弟弟，完全睇唔见耶稣出现嘅情况，佢仲可唔可能对耶稣嘅爱毫无疑惑呢？换转你是马大，你会怎样呢？你能不能够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之中，还可以说感受得到神的爱呢？当你感到神不再爱你的时候，这个只是你的感觉，并不是事实。如果我们任由感觉作主，这个是极之危险的。神的爱不会改变，祂爱我们，由始至终都是一样。有一件事是值得我们反复去思想的，就是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事实。耶稣是为了爱我们而舍身去拯救我们，如果是他不爱我们，又怎会为我们牺牲呢？神到底要怎样才能够证明他爱我们呢？他连生命都为我们舍弃，这个不通不足以证明祂对我们的大爱吗？如果我们相信神的爱和祂的掌管，我们就能够忍受任何的打击和失望。相信神的掌管，我们就能够有信心面对。即使我们不知道变化会怎样，但是神主宰一切，而祂又是爱我们，我们就可以放心去面对。在失望里面依然能够有平静，有喜乐，有满足。马大对耶稣的信心一直都是大的，他知道耶稣有能力，亦知道他的兄弟一定复活。不过令他感到意外的是，他不知道拉撒路原来可以在这个时候复活，不需要等到末日。信心不是自然产生的，信心是我们里面和神的关系而来的。我们可以忍受很多外间的痛苦、患难和失望，但是里面却是依然安息在神的爱和眷顾之中。弟兄姊妹，神知道你所面对的一切，祂爱你并且了解你。

0: 请放心嘅信靠佢就得啦。让我哋一同嘅祷告。神啊，我哋感谢你，因为你让我哋知道你对我哋嘅爱，对我哋嘅关怀。虽然人生充满失望嘅时刻，但系你却系同我哋同行，领我哋经过，喺苦难之中赐我哋有从上而嚟嘅平安喜乐。你有大能同埋权柄，我哋愿意倚靠你，奉主名求，阿门。
1: 神并冇忘记我哋，佢活喺我哋嘅生命里边。即使环境有转变，但系神却系永远不变嘅。佢掌管一切，佢能够满足我哋一切嘅需要。罗马书八章38至到39节话：，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欢迎你来信同我分享你在节目里面的领受，让我们彼此代祷，互相纪念。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中午十二点，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港鐵表示，由於小濠灣車廠附近有信號設備故障，機場快線和東涌線的行車時間預計需要額外15至20分鐘。列車服務稍作調整，東涌線來往香港至東涌站10分鐘一班，機場快線來往香港至博覽館站15分鐘一班。市區預辦登機服務的截止時間由航班起飛前90分鐘改為120分鐘。港鐵人員正處理事件，呼籲乘客為行程預留充裕時間，亦可考慮使用港鐵其他路線或者其他交通工具。立法會完成四項同規管網約車服務附屬法例的立法程序。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在會後表示，運輸署就網約車規管的專屬網頁將在明日公布，方便市民、司機、業界和平台掌握資訊，申請不同牌證。陳美寶在會議上表示，政府會在下月分別邀請平台公司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同時會推出的士和網約車巴士的合併安排，以便今年第四季申請車輛和司機許可證。首批平台牌照預計會在今年11月底起陸續發出。陳美寶說，現階段10000個網約車輛許可證不應視為鐵板一塊，運輸署會在今年第三季進行基線調查，了解現時網約車服務的使用情況，當平台取得牌照並投入運作後，需要向運輸署提交多項營運數據，同時當局會透過其他渠道搜集資訊，以便整全進行分析和評估。立法會內會下午召開特別會議，討論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日表示，特區政府有責任在本月底前完成法律程序，當中包括附屬法例。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恆斌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立法會將盡快處理條例草案，議員主要希望清楚法律的適用性、緊急安排和預案等，相信不會非常複雜。他估計這個星期立法會議員將會加班，盡快通過條例。香港非專利巴士聯會主席、跨境快線副總經理蔡順基在同一節目預料，新皇崗口岸開通初期人流會比現時翻超過一倍。他指出，跨境巴士沒有2元2折優惠，擔心一部分客源會被公共巴士搶走。如果政府將跨境巴士納入2元2折優惠，業界可以再作調整，甚至可貼近公共巴士的收費。美軍一日之內向伊朗發動兩輪打擊行動，並實施海上封鎖。中央司令部說，監測到一艘運油輪經由國際水域駛向哈爾克島，試圖違反美方封鎖令，並無視多次警告。美軍一架飛機向運油輪發射地獄火導彈，令它喪失航行能力，停止駛向伊朗。伊朗亦繼續打擊美國在中東的軍事設施。美國總統特朗普說，除非伊朗重返談判桌，否則將打擊伊朗橋梁和發電廠，又說不排除

0: 動，避免部隊。天氣方面，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和雷暴。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雨勢有時頗大，週末至下周初天氣仍然不穩定，間中有驟雨。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下午2點半。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 88%。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你現在收聽的是佳音社網上電台廣播每小時的最新天氣報告。以上天氣情況是由加拿大氣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FM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每小时新闻简报，24小时不停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香港以及世界各地所发生的大事及趣闻，也有更详尽的30分钟时事新闻报道。一星期七日，每日早上的七点、下午五点、晚上七点、晚上九点、凌晨三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记得准时收听啦。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新西兰南岛发生严重车祸，一名港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星期三上午，中国驻基督城总领馆表示，新西兰南岛皇后镇附近的卡德罗纳皇冠山路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一名香港同胞不幸遇难，领事馆深感痛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会竭力为家属到新西兰善后提供协助。总领馆亦都再次提醒自驾游的旅客，新西兰南岛冬季天气多变，路面湿滑，务必提高安全意识，严守交通规则。天文台早上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渠务处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遣9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全港大约240个因为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署方在社交网页表示，截至中午12点，一共确认4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青山公路荃湾段近华茂荃湾广场、清泉路近青衣港铁站、荃湾芙蓉山路以及元朗平山塘坊村。经渠务处紧急应变队伍努力以及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协助下，所有个案已经在一至两小时内全部完成处理。受水浸影响的道路包括青山公路荃湾段、清泉路和荃湾芙蓉山路，已经回复正常运作。港铁小蚝湾车厂附近路轨旁边，早上大约10:30有信号设备故障，车站即时安排工程人员到场处理，列车服务下午大约1:00陆续回复正常。港铁表示，处理事件期间，机场快线和东涌线列车经过路段需要慢驶，整体行车时间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列车班次亦都稍作调整，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由航班起飞前90分钟一度改为120分钟。本港6月访港旅客是37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 7%。累计今年上半年一共录得大约2671万人次旅客访港，按年增加 13%。其中内地和非内地旅客分别按年增长 16% 和 5%， 各录得2056万和616万人次。旅发局表示，上半年访港旅客人数持续上升，长途市场整体表现维持稳定，其中来自法国、加拿大、澳洲等访港旅客量按年都录得20%或以上升幅。短途市场受到燃油成本影响，部分航空公司削减运力，加上部分国家货币对港元贬值，影响旅客来港意欲，令到相关市场的访港旅客人数受压。展望下半年，本港将有更多国际会议和展览登场，旅发局希望吸纳更多高增值过夜旅客访港，提升旅游消费。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4: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女人女人女女。
4: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5: 这个题目就很精彩了。
6: 嗯。
5: 你有没有仇人啊？
6: 有的。
5: 你有想过报仇啊？
6: 有的。
5: 你有试过报仇啊？
6: 没有。
5: 为什么？爱
7: 仇人啊嘛。
6: 一来呢就一来怎么说呢，就是开始我想那个仇恨淡了。
5: 你不是报不到仇啫，即是安排不到买不到杀手。
6: 不可以这么说的，即是我想是是即是自己想通了。
7: Peter, 你都不是君子了。
6: 冇的。
7: 有仇不报非君子。君子报仇十年未晚，你现在又不报仇又不是成器，是君子来的。
6: 不是君子，我都不是。
7: 是小人。
6: 我是真小人。
5: 那小人怎么可以放低啲仇恨的？
6: 当你有即是其实的仇恨呢是用了第二样去填了它。其实仇恨可能是一个窿来的。在你的心里面转了个窿。
5: 但不同东西嘛，你仇恨那个阿甲，那你用月去填补了它。
6: 不是啊，用爱去填了它。
5: 即填了你不再恨那个人。
6: 是我不喜欢那个人，但是我想恨那样东西呢有少少啦。我不会见到他，我有时真的我见到想有一段时间找人家去这样的仇恨的。
5: 那他知不知道你是用爱填补了仇恨？
6: 不知
5: 道。即是你不告诉他，不需要告诉他。是
6: 啊。
7: 不过报仇其实我觉得最即是从一个最开始的时间是你有仇恨，即是个反应是正常的。我觉得有仇恨，如果你说我开始就冇对佢冇仇恨，嗰人无论点样吓对唔住我，系即系令到我受伤害嘅时间，你都话冇嘅，其实唔系嘅，一定有心头嘅一种愤恨嘅。但系即系归根结底，好似啱啱 Peter 所讲啦，如果你系填补咗一样嘢时间，因为第一件事就系话你系帮咗自己，唔系帮咗佢，
6: 系啊，
7: 因为你永远孭住个包袱，个包袱永远你孭，甚至好似啱啱阿简所讲。可能你都不知道你孭住仇恨喎，吓佢仲唔知道，以为自己好醒添，系咪？咁但系原来佢你踩到你，你哋冇帮我讲嘅时间，所以呢个系第一件事，系帮处理自己内心嘅，即系嗰个包袱同埋自己嘅心境嘅平静。我觉得到头来平静嘅心境咧，系千金难买。
5: 即系你为咗自己唔好伤害自己，
7: 冇错，
5: 就放低呢个仇恨。
7: 呢、這个就我觉得你，如果你从即系个。其实这个不是自私，是不是自己对自己
5: 自我治疗，
7: 是自我治疗，这个是一个很合理的人，不仅希望自己有一个平稳的心境嘛。
5: 如果你想着我有机会可以报到仇，又可以平稳，你报不报仇？
7: 其实人呢不多不少呢都有个渴求啊，是想做这样东
5: 西。
7: 即使有一样东西你报仇，其实报仇有很多方式，甚至你有啲手段，或者有啲言语报仇都得㗎，係咪？或者有个手势报仇吓，或者个表情都係报到仇。
5: 打小人
7: 吓咁样㗎嘛。但係即係真真正正我觉得一样嘢时间呢，你放低包袱你都未完全疗伤㗎嘛。真正我觉得会一样嘢好难做，但係唯有你从另外一个力量帮助你时间就宽恕。
6: 但係呢就係、是、即係讲起嚟可能容易，即係但係需要呢就係、是嗱，即系如果你当一个人感觉到被人受伤害嘅时候 ，OK， 你系好希望啊对方都受伤害，
5: 梗系啦，
6: 唔系一定系 from 我嘅，
5: 系当然啦，
6: 吓，
5: 只要佢受伤害就打和啦嘛，
6: 系啊，即系咁嘅心态。嗱，可能我咧就系
5: 最好就唔好你伤害佢，因为你要有后果嘛，只要俾其他人伤害佢，你冇后果，但同样地要受呢个痛苦。
6: 哇，你好开心噶啦，
5: 系梗系啦，
7: 咁即系等于一样嘢，你睇最近嘅 case。啊，响

0: 当然咧，冇得挽回嗰样嘢。佢话至少我去到我女嘅坟墓度咧，我可以帮佢有个交代。咁我觉得呢一样嘢系透过法律嗰样嘢嘅报，即系咁样嘅逼 even 咧，我觉得系啱嘅。
1: 通常人嗰个最大受人咧，系出自喺工作环境啊，出自喺呢个朋友之间啦，或者系家庭里边。
2: 我谂边方面都可以有，但系嗰个程度咧，通常就系即系喺工作环境嗰个仇恨可能好短，
1: 系
2: 好短嘅，因为可能你转咗工啊，或者
1: 就好似
2: 吓系啦，已经系啦，你要去面对另外一样嘢。
1: 系
2: 当你越亲嘅或者系 involve 你一啲好亲嘅人咧，你嗰个仇恨会越重啊，
1: 即系伤得你越深。
2: 系啦，即系我有时咧就系、是。可能我又即係細個睇好多武俠小說啦、啊、或者亦都即係睇一啲警匪片啊，或者睇一啲甚至無包括喺啲黑社會嘅片。
1: 咁即係骨子裏面你係好多仇恨嘅、
2: 唔係，而係話即係嗰個通常因為佢講呢就係嗰個報復啊，即係你而家睇好多戲啊，睇都係有啲報復啦、啊、即係我有一段時間呢，而家冇啊，即系我谂下，即系当我有儿有女嘅时候，如果人哋唔系伤害我，
1: 系
2: 伤害我嘅儿女，我点去面对呢？
1: 咁你就好惨嘅。
2: 系啊，系啊，我好惨噶。即系当然啦，而家佢哋大咗，佢哋即系廿几岁啦吓。咁、啊、即系但系有时候咧，就系话，即系我睇到一啲新闻啊，即系譬如话、啊、我个女如果细个嘅时候，好似而家呢段新闻啊，八岁。我个女俾人奸杀咗，我点去面对呢个咁嘅伤害我个女、嗯、或者我个仔，或者我太太嘅人，
1: 系、
2: 我点去面对佢咧？佢俾我咁大嘅创伤。
0: 有时唔单止系家庭一样嘢，有时即系过去几次大战嘅时间咧，国仇家恨，呢一样嘢都系一样。喺一个从民族嘅角度嚟讲咧。都有報仇的心情，
1: 係
0: 咪？但係我哋見到好多即係話去寬恕啊，或者各方面啲嘢時間咧，我哋都會睇到報仇咗之後後果點咧？我有一個故事對我嚟講，有關報仇咧，我心係最大衝，即係最大印象深嘅咧，或者大家都睇過一出電影或者一本書，就係、是《基督山恩仇記》。
1: 係
0: 《基督山恩仇記》，大仲馬所寫。就是讲一个人怎样被人陷害的冤狱当中，怎样有这么奇妙的好的情节，非常之变化多端，转到回来变了一个找到宝藏，是成为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跟着逐个去报复、啊、情节好像我们看的好像中国很多电影、啊、真的、一样样报回清清楚楚，是大家 break even
1: 大快人心，
0: 最后嗰一幕嘅時間咧，係令我哋好大反省。就當佢完全報曬所有啲仇之後嘅時間咧，佢突然之間內心有一個好空虛嘅感覺。嗰幕個導演影得好好，去到一個佢望住大海，佢突然之間導演話佢消失咗，消失咗你好多嘢諗法，到底佢係覺得冇失人生冇意義，甚至佢自殺咧？
1: 我想知道。因为我未睇过本书啊，真正结果是怎样的？
0: 真正结果呢，我睇出戏嗰度咧，我都会再进一步睇本书。但系好多人睇完嗰套电影或者睇完嗰套书咧，佢都讲咗一样嘢。原来等到你完全报复咗之后，并不能带到一种真正嘅快乐。当你完全要有仇不报非君子咁做晒之后咧，唔系有心理嘅平静，而系当你有原谅嘅时间。先至一个永恒嘅价值，所以报仇呢一样嘢嘅时间咧，我睇从呢出戏咧，我反复思虑
1: ，OK，
0: 值得睇。
1: 系男性系比较上对报仇好热衷啊，因为女性系要报仇嘅，有冇分别？你觉得？
2: 我觉得冇分别，冇男女分别，系性格嘅分别嘅啫。
1: OK，
2: 吓、啊，即系如果有
1: 女有女嘅报仇，男有男嘅报仇，
2: 系冇应该呢个唔。会话即系男性系可能男人系暴力啲，女人咧就系、是、女人系用第二种方法咯。
1: 记仇心系男多啊女多？

0: 我覺得男女都有，
1: 都有啊。
0: 即尤其男性，如果尤其譬如覺得一種羞辱，對男性羞辱，
1: 是 okay、
0: 譬如話哇，自己睇睇紅杏出牆咧，
1: 係
0: 嗰種記仇心咧，強得不得了。
1: 佢唔使記啊，我諗佢即刻已經發泄出嚟啦，斬咗佢幾個人啊，血流披面。
0: 所以我呢句説話，我覺得係從即係中國人講一樣嘢咧，其實我覺得係幾好。即使你冇宗教信仰都好，
1: 佢話
0: 善惡終到頭終有報，若然未報，時辰未到。呢一樣嘢咧，其實會對一個人咧係能夠平衡嘅心，減少報仇心，因為佢天理喺度啊嘛。
1: 佢相信冥冥中有主宰。
0: 係，聖經都有好清楚講，
1: 報應在神。
0: 嚇，十二章十九節話：不要為自己申冤。吓吓，报应，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1: 系。

0: 嗨，我是阿宝。
1: 我是 Tony 渣。
2: 我是 Kelvin。你听见的节目是
3: 男人虚女人对。
1: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信
1: 有望有爱。
4: How gentle is the rain?
5: 在生子说话。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Times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程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Times 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姐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香港首间动力电池处理设施开幕典礼发表视像致辞，说是标志着香港在电动车电池回收。

0: 后同资源再生工作迈出重要一步，为绿色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区政府正是努力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对接国家双碳目标。他又说，去年施政报告提出推动全港首间大型电动车电池回收设施落户环保园，设施开幕正是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结合的成果，同时创造就业机会，增强整体经济活力。国家航天事业成就专题展览启动礼在香港科技园举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致辞时表示，黎嘉莹成为香港首位航天员的励志故事，是香港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的生动例证，亦是一国两制伟大实践结出的成果。他说，香港的科研团队一直参与国家深空探测任务，在嫦娥6号任务中，理大团队研制的表取采样执行装置协助国家完成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工作。香港首个进驻中国太空站的科研载荷，由科大团队自主研发的温室气体探测仪天云上机，日前已经由黎嘉莹和另外两名航天员完成舱内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任务，能够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的温室气体，为国家双碳战略提供关键数据。美军连续多日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与高级幕僚讨论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方案，倾向扩大军事行动规模，迫使伊方接受美方的要求。报道说，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与副总统曼斯、国务卿鲁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等讨论大规模进攻伊朗计划的几个可能方案，包括动用美军夺取哈尔克岛和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扩大对伊朗能源设施 等目标的空袭等。报道说，特朗普尚未对下一步行动作出最终决定，他曾经多次表示更希望透过外交途径解决战事，但伊方未按美方要求交出核材料库存，令到特朗普倾向透过升级打击迫使伊朗屈服。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0: 在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2: 我是 Russell，
1: 不是电影大亨。
2: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出戏咧。

0: 系阿狗啊，
1: 阿狗，
0: 中文系救生行动 something like that 啊。
1: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诶 anyway 你要台湾译名嚟嘅啫。
0: OK，anyway
1: 咁好阿狗，喂咁
0: 最佳电影啊，
1: 最佳
0: 奥斯卡嘅最佳
1: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0: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1: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0: 唔提名都冇啊！上
1: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0: OK，
1: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0: 嗯，
1: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0: 咁你中意啲咩咧？
1: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即系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0: Matt Damon，
1: Matt Damon 攞最咁都已经好即系已经好犀利啦。嗰阵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0: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系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1: 系咩？
0: 系
1: 唔系？我自己觉得
0: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1: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or 佢唔系好多出，
0: 冇佢之前有
1: 加出啫嘛。
0: The Town 都系啊
1: ，The Town 系啊，
0: 咁咪咯。
1: 但
0: 系
1: 呢出好似好多，
0: 唔系我 The Town 我都会中意。
1: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0: ，The Town 我都会。
1: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八零年代
0: 嗰時啦，八零啊，
1: 八幾年代。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0: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1: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0: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 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個 trailer 入去睇嘅。
1: 個 trailer 你
0: 睇
1: 下
0: 先。
1: 唔
0: 系死啊！我冇，actually no actually 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1: 系
0: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1: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0: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1: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0: 吓，
1: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0: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1: 哦，嗰啲
0: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1: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0: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1: 搞错啊！
0: 好搞笑，即
1: 系
0: 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1: true story，
0: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1: 系啊。
0: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1: 其實呢啲
0: 咁，我反而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1: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0: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1: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0: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1: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0: 喂。咁系你讲，
1: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0: 我唔记得，我
1: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嘅時候，
0: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句。
1: 佢有講啊，
0: 但我明佢。

0: 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错，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這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0: 系咪？但试集系、啊、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1: 系
0: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咗，呢、這个唔知啊，呢、這个系咪真系咁勉
1: 强？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0: 系
1: 咯，咁
0: 咪
1: 好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是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咧，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1: 系
0: 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但系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
1: 系
0: 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0: 即系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场
0: 你有冇喺公司？
1: 那個咁又冇喺公司睇
0: ，watch room break 咁樣，
1: 冇喺巴士睇。
0: OK，
1: 我總之一翻工嗰陣時，放工嗰陣時，即刻攞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覺得真係好，嗰、那個節奏係好得好緊要呢出嚟，真係冇得頂啊！
0: 同埋另外一樣嘢，我欣賞佢嘅咧，就係你睇完成套戲啊，佢後邊臨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係啊係啊，
0: 哇，同套戲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咯。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願救啲人質嘅時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犧牲一啲人質，而好聽過，即係公開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時候，係好聽過，因為以一個拍戲而救唔到一個人質呢種方法咁貽笑大方啊！你明我講咩啊？
0: 明，因為佢哋
1: 即係佢情願犧牲嗰啲人質，
0: 佢自己都唔覺得係 buy 呢個 idea 噶嘛。
1: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質都唔好用呢條橋。
0: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得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啊嘛。如果佢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0: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係有救開人噶嘛，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1: 佢都會死噶嘛。
0: 係啊，佢自己度呢樣嘢。咁如果其實講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係不成功變成人嘅。
1: 係咯，
0: 佢自己
1: 佢就係好 hero 啊，反正自己。
0: 咩啊？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个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阵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為一個加拿大人咧，我都鋪咗光嘅。
1: 咁當然啦，
0: 唔
1: 係
0: 即係我所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有少少覺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佢 sign 到，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咁又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0: 夜妈妈睡不着，怎么好呢？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今个星期余下时间至下星期初，本港天气仍然不稳定。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听朝早翻工翻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立法会听日早上11点加开一次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秘书处表示，立法会主席经详细考虑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的函件，支持尽快完成皇岗口岸一地两检的本地立法工作，以期为口岸通关的各项准备工作

0: 得以盡快全面推展，讓皇崗口岸可以早一日得一日正式通關。聽日的會議將處理條例草案的餘下立法程序，不會處理其他事項。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较早时表示，如果条例草案听日获立法会三读通过，政府将会尽快安排刊宪，并根据既定程序制定相关附属法例，确保在今个月31日口岸启用时同步生效。他又说，尽早通过条例草案能够为口岸早日开放创造有利条件。新西兰南岛发生严重车祸，一名港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三上午，中国驻基督城总领事馆表示，南岛皇后镇附近卡德罗纳皇冠山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一名香港同胞不幸遇难。入境处回复查询表示，接获求助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基督城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按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入境处表示会继续与公署、总领馆和当事人家属紧密联系，积极跟进，提供可行协助。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方会根据实际情况回应，而且回应会超出对手预期，冲突亦会扩展至新的领域。阿克拉米尼亚又说，在美方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会继续关闭，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才是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的前提。他又说，伊朗无意与邻国冲突，但不会接受邻国向美军提供基地，并容许美方利用这些基地袭击伊朗。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亦表示，如果伊朗基础设施继续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将会打击区内所有基础设施。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

0: 你有冇听过咩三岁定八十嗰啲嘢噶？
1: 我成日都俾人闹，
0: 你话、
2: 三岁定八十啊？即系咁鬼霸道嘅咁样，我细细个成日俾人闹。
0: 系啊，即系你觉得你即系本身一个人咧、一个人性啊，啲性格、啊、
3: 性格依方
0: 系咪真系天生嘅？
2: 同埋咧包拗颈又系，呢三岁定八十成日俾人闹。
0: 系啊，
2: 但系通常咧，你觉唔觉咧俾人闹？
0: 但你觉得你自己系咪先？
2: 通常俾人闹得嗰啲咧，都系啲唔好嘅嘢嚟。
0: 未必话一定话
2: 三岁话人三岁定八十嗰啲咧，通常都唔好嘅嘢嘅，你觉唔觉咧？
0: 哦，都会。
2: 你有冇俾人话过三岁定八十？哇，你真系好乖啊！三岁定八十好乖咁样。
3: 真系噶，你真系聪明。
0: 系啊，有啲人可能叫佢咁乖咧，三岁定八十，你八十就一定系做总统噶啦。有啲人可能都系咁噶。
2: 但系唔会
3: 即系三十岁咁多嘢讲
2: 啊嘛。
3: 喂，三岁咁多嘢讲，三十岁都应该做
0: 但系你觉得系性格系天生定系后天嘅？即係可以改變
2: 性格係通常都係可以改變㗎啦，我覺得你諗下啦，你天生其實好多人生出嚟都係張白紙嚟嘅、你唔同人大佢塑造嘅性格可以唔同，可能大家都係富家子弟出身啊，但係失散咗，譬如真係一個窮嘅，一個好有錢嘅，大家換轉咗，但係其實佢哋成長咗之後，窮嗰個人喺富嘅環境入面成長，佢就有富嗰個家庭嗰種教養嗰種特質。同樣喺一個貧窮咧，佢哋一樣有自己好傲骨嗰種性格喺入邊。
3: 我覺得都
2: 係一樣有、
3: 天生喎。
0: 你覺得天生㗎？
3: 因為咧嗱，即係好似咁講啦，即係如果兩個人係一出世就喺同樣嘅即係唔同嘅家庭長大，但係嗰個周圍嘅環境係一樣嘅話咧。咁所有嘢即係嘅俾佢嘅嘢都係一樣嘅，但係出嚟
2: 咧有一樣嘅，
3: 唔係即係大概啦，但係出嚟咧係始終都係唔一樣。
0: 我覺得都唔係，
3: 即
0: 係因為咧
3: 可能有少少
0: 你接觸嘅朋友咧都會有影響噶嘛。
3: 有啲嘢咯，但
0: 我覺得一定有影響。
3: 但係咧會有啲
2: 少少好多噶啦，
3: 即
2: 係
3: 可能大家都係有分別嘅，即係例如我同你可能係都係好外向嘅人咁樣，但係其實外向咧有裡面外向裡面又可能有少少內向咁樣嘅，
0: 其實你
3: 都唔係最外向咁樣咯。
0: 唔係喎，我反而覺得真係性格係會改變喎，
3: 即係會變咯。我就覺得即係會變，但係有少少
0: 係
3: 啊，但係有少少會變，但係你會即係始終都有個底喺度咯，係覺唔覺得？
0: 我唔係啦，我覺得咧學阿斌哥講啊，人出世咧應該係白紙一張嚟嘅。好受你父母，首先第一样嘢影响呢係你父母先啦，跟住之后呢就係、你學校啦，學校会影响你啦，跟住就係你朋友啦，跟住就係你嘅爱人去影响你，其实你随一啲身边嘅嘢呢去影响你，就算你话啊嗰人好自我㗎，唔会因为其他人改变佢嘅自我性格呢，都可能係由佢
3: 细个爸爸妈妈
0: 父母冇乜点理佢，佢已经係好自己去諗嘢，可能好自我㗎、所以其实一个性格係一定会受人影响㗎、所以我觉得性格係会改变嘅，简称係变性。
3: 喂，咁成日都变个人就冇乜性格㗎喇，嗰啲叫做唔係有性格。
2: 呢啲冇性格喎。
0: 嗱如果你喂其实如果佢係成日都改变佢嘅諗法啊，其实
3: 即系冇性格都系佢性格嚟，
0: 其实系佢性格嚟嘅，呢啲咪好容易受人哋影响咯。佢嘅性格就系好受人影响，咪叫系佢性格咯。系佢性格嚟嘅，
3: 夹硬嚟啊！冇性格都系有性格，
0: 唔系啊！咁佢成日都举棋不定啊，即系人哋讲一样嘢，会影响佢啊。咁咪就系呢个咪
2: 啊？咁但系呢种人咧，又好容易听人哋讲、啊，即系嗱，但系有啲人就
0: 控制，
2: 但系问题是你有啲人好硬颈嘅、喂，我讲极佢都唔明，佢死转牛角尖嘅、佢死系咁，喂，我觉得呢样嘢系啱就啱噶啦，永远你唔好同我讲嘅。
3: 但有阵时咧，会唔会咧，即系咁讲啦，都系大家谂下啫，即系我个人冇乜特别嘅，但系咧，就系因为某个人话，喂，你其实你性格都几硬净。即係咁講一句咧，咁原本你唔係一個太硬淨嘅人㗎嘛，即係有個唔係太了，
2: 唔係好嘢嚟㗎，你都認咗佢。
3: 即係唔係有，即係總之就係、有個唔係太了解你嘅朋友，突然間講俾你聽，你嘅性格都幾硬淨，你好似潛移默化咗係，我都幾硬淨。之後咧無厘頭咧，做出啲乜嘢咧都要扮硬淨咧，或者扮有主見咁樣咧，就死拗都係咁樣咧。你有冇見過啲咁嘅人？
0: 我又覺得其實就唔應。即系我又未遇过，但系咧，我觉得咧，如果咁样咧，夹硬去改变一个人嘅性格咧，系好恐怖的。你有冇听过而家啱啱有个父母咧，决定啱啱将佢出世嘅 B B 咧，唔话俾佢听佢系男 姓名，
3: 个性别啫，
0: 唔话俾佢性别、啊。
2: 哇，咁咪唔知个取向咯、啊，即系以后嗰啲
0: 就系话唔想定佢取向咯、啊，佢想佢真系可以自由发展。喂，几恐怖、啊！你而家系改变，嗱、改变佢性别啦、啊，一来，二来你系直情系。是将佢性格完全扭曲晒、哦嗯，喂，应该男仔应该可能好刚强性格，唔、需要有，你系中性啊，全部都几恐怖啊！
3: 不过其实我觉得，系即系有时性格可能系人类咧，即系人里面觉得系一个自己身份嘅定位嚟、即系会唔会咧？即系

0: 以到你父母嘅，你就喺嗰啲父母护荫度成长啦。到到你开始去求你嘅知识嘅时候咧，就系、是、你求学时期啦。你又系一个改变你性格嘅时候，到你出嚟去想创自己事业咧，你系另外你系想你自己去定位你自己嘅喺你嘅事业上高啊，或者系呢个生活上高你一个地位系乜嘢咯？
1: 有阵时会唔会系自己想嗰个人，即系想自己系嗰个性格，你会变咗嗰个性格？
0: 都会噶，
1: 系嘛？
2: 有啊，真系有。
0: 你想变强咧？你想变强，其实咧唔系点解你会要想知自己性格咧？其实有啲咧，你系其实有好多嘢，你人生嘅软弱点咧，系喺你性格，你要因为要清楚知自己性格咧，你想变强，其实有好多种原因噶、哦。可能你就系为咗你个爱情打拼啊，或者你真系想搵钱啊。喂，佢系贪钱咯，性格想搵多啲钱咯。嗱，但系可能
2: 有啲人外向啲，有啲人
0: 想啲，有啲人想 tough 啲，其实系比较懦弱咧。可能原来你最清楚你软弱，
2: 系好软弱，所以一定要 tough。
1: 但系点样 tough 法都系
0: 唔系？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你想点变嗰个性格，其实都系好事嚟嘅。但系你要搵清楚，其实你点解要知道你嘅性格咧？因为你会知道原来你最软弱嗰个位喺边咯。咁、如果你嗰个软弱位喺边嘅话，咁、你咪冇咁容易去重复去做嗰样嘢啊，或者
2: 咁有冇啲系更即系有冇最好嘅性格咧？即系譬如又系饮你砌啦，一个人砌晒佢。譬如你哦内向外向咁样啊，内向外向啦，沉默啦，或者系一啲中意溝通啊，或者唔中意溝通等等，總之砌雲，
1: 砌一個
0: 完美人
1: 格
0: 出嚟，人冇人冇完人，我覺得係冇嘅，
1: 即係完美人格
0: 冇。
2: 咁但係社會上面有好多人
1: ，OK， 咁你覺得點樣為之完美人格咧？
2: 我唔係話有完美人格，即係想大家討論下，同埋一樣咧，就係話社會入面咧特別容易接受一啲咧，譬如開朗啲啊，開心啲啊。中意讲嘢啊，中意沟通啊，社会会比较容易接受呢一类型嘅人咯、啊。但系相反，有啲好沉默、好冷静处事嗰啲咧，就好似好个别咁样嘅，即系好似唔系好难融入，即系冇咁容易融入一个群体啊，比较难融入一个社会。咁代唔代表嗰啲系唔好啊？
1: 点解你会讲处事冷静啊？嗰啲又好难融入呢个社会。
2: 哇！佢哋好冷静，乜嘢都好似好沉默、
0: 好理智
2: 咁样啦，即系吓理智嗰头。
0: 喂，你可唔可以俾啲人情味啊？
2: 系啦，冇
1: 嗰啲唔系冷静嘅，嗰啲系应该系冷酷，
0: 过分冷静喎。呢个
2: 系咯，即系话有冇边一系咯？有啲
0: 所以咪话其实
2: 特别容易融入，
0: 所以其实就系我哋孔子成日都讲中庸之道嘛，唔好样样都咁。极端，
1: 呢啲又系冇性格咯，好差人憎噶，我最憎嗰啲性格。中庸之道，冇立场，成日喺中间走，走即系长头草，
0: 未必得中，未必话佢系中间走长两边摆，但系佢可以包容性大啲。但系
2: 包容性大，
0: 包容性大啲，但系你唔好咁极端咯，即系起码我觉得唔好去咁极端。
1: 中间路线啊！
0: 如果你咁极端，话我系就超感性嘅，一系我又超理智嘅。两样嘢都
1: 好讨厌嗰啲咧，冇立场嗰啲。
0: 咁如果你超感性同超理智，你觉得好接受到吗？
1: 即系唔好话超嘅，即系都叫做感性。
0: 咁所以咪中间系咪接翻近中间位好啲啊？都系。
1: 但系太中间位就太
2: 又唔知点想
0: 太中间，
2: 你
0: 在
2: 中间又唔知
1: 中
2: 间
1: 偏左啊，或者中间偏
2: 右啊，
0: 咁咪 OK 咯。咁我最尖冇咁极
1: 中间啦，绝对中间真系好乞人憎嘅啲人。
2: 我有好多时咧，你啲唔同嘅性格咧，你对于你職業嘅取向喎，好大區別嘅喎，
1: 係嘛？即係內向咧就要做文職，外向就要做
2: sales 啊，
1: 就武行，即係就做警察
0: customer service，
1: 即係我中意槍械。
2: 咁係好似有啲人佢好浮躁嗰啲就唔可以
1: 浮躁就一定要做黑社會。即系以前睇真咧，
0: 社会就唔应该做嘅。
1: 即系我睇香港，
2: 香港
1: 啲电影咧，即系一系唔系做黑社会，一系就做警察噶嘛。但系你睇到啲角色嗰啲人咧，嗰啲人都系一样样嘅，都系嗰啲人嚟噶，都系阿刘青云啦，同埋
0: 咁如果系浮躁咁，你应该就要改变呢样嘢啦。你要揾个究竟点解浮躁？
1: 其实冷静先可以做警察噶嘛，你查案啊？
0: 系咩？
1: 要分析
2: 哇！咁如果我太冷静，
0: 喂，有啲黑社会都好冷静喎。你睇黑社会里边嘅古天乐
1: 啊嘛，嗰啲
0: 你睇古天乐几鬼冷静？
2: 唔系，有啲喂，你冷静嗰头咧，你譬如真系有事发生， 唔使驚，冷靜啲，跟住慢慢
1: 唔使騰都 problem 啊嘛。
2: 係啦，個個都唔使騰。喂，但係嗰啲真係，譬如火燭啦咁樣，喂，你真係要騰嘅，你真係要好勇咁衝去救火噶嘛。你雖然你當然啦，你冷靜係個可能係。

0: 但我知道佢一啲都唔会冲动咯，佢唔冷静，佢应该唔。
1: 但系你都要冲上去救
0: 人。如果唔系，佢应该系救错。
1: 你唔可以再有啲你唔可以真系太冷静，你要即系要思考，因为救人啊，可能迟咗一秒你就已经系去唔到做噶啦嘛。但系有啲好冷，即系譬如有啲好冷静嗰啲人咧，佢适合做医生，因为佢知道喂出血出去，喂你急都冇用噶，你急唔到噶。有啲你要慢慢嚟噶嘛，你譬如做手术，喂嗰部分都未做完。你冇理由去搞另外一啲啊，都唔得。
0: 但如果你唔救嗰样嘅，嗰样又会死噶。
1: 喂，飙紧血，喂，咁咪只能够整多个人手。但系如果我唔搞呢样，又三心两意，我做下呢样又做下呢样
0: 嘅
1: 话，分分钟嗰个人就死咗噶啦。即系有啲嘢系需要冷静去判断啦，唔系话去冲动，所以就话可能你性格好决定你个职业噶。其实，
0: 即系好似所有医生都系嗰种性格咧。
2: 我又觉得未必噶。
0: 系啊，可能嗰有个人真系好衰噶，真系打电话同佢。左手揸住个电话，右手同你做紧手术咁样。
1: 咁啊唔得，
2: 咁衰。
0: 有啊，有个人唔小心摆咗个电话落个肚，摆一把刀落个肚度，定唔知电话。
2: 摆个刀好似。
1: 刀
0: 系咯，
1: 刀咁咪漏咗唔记得。
2: 咁样就唔好职业操守。
0: 就系因为讲电话咯，啲人话佢讲电话。
2: 系咯，咪冇职业操守。
0: 买码啊嘛。
1: 咁嗰啲咪唔应该咯。
0: 咁佢嘅性格可能系性格问题咯。
2: 咁所以咪
0: 话
1: 即系三心两意咯，性格。
2: 但有啲人可能本身系唔个人唔系好负责任嘅，可能做咗医生之后真系负责任都唔定嘅。即系因为
1: 佢
2: 知道
1: 见过人死。
2: 系啊，佢可能佢真系一啲少少嘅错误，搞到肚屙未到死嘅。咁但佢之后就知道，哇，肚屙都。
1: 咁但系医生佢就算唔冷静咧，佢都会有好有责任心，起码要有责任心先至可以令到改变。
0: 你话性格咧系会改变咁样啦。咁我有朋友啦，就係佢都几即係几容易放弃嘅人嚟嘅。咁我佢又但係佢解释自己就我鍾意玩每一样嘢，但试过就算啦，我唔会去学到好叻嗰样嘢咁样。咁但係佢就会即係总之佢好容易会放弃一样嘢。咁无论佢学啲乜嘢諗住我同佢学剑道咁样啦，咁諗住学剑道可以即係学就下点样集中呀，唔好放弃呀。係呀，佢点知呢佢就係学几嘢又唔学咁样啦。咁佢就解释话我试过就算㗎啦，我唔系啲咁嘅人。但佢之前学呢佢就想锻炼自己，希望可以。
2: 到而家都仲系咁呀。
0: 係呀，都系咁样。咁都冇。
2: 你觉得冇改变。
0: 係呀，我觉得就
2: 因为佢未遇到真爱。当佢揾到一段真挚嘅感情放喺佢面前嘅时候，佢就唔会再咁轻易再放弃嘅。
0: 但系我话俾你听，佢最近咧亦都系因为结拍拖嘅关系啦，佢女朋友开始有啲计划
2: 咁负责，
0: 唔系有啲计划咧就想结婚嗰啲咁嘅嘢，咁佢亦都好 frustrate 咁样咯，因为佢又开始
2: 想放弃啊，
0: 系啊，因为佢就好大压力，佢又唔想放弃，但系因为佢原本以前嘅佢咧。就会好容易会放弃，
2: 未揾到段真爱咯。
0: 就系佢揾到段真爱，但系佢反而令到佢好痛苦。
3: 温室效应，
4: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5: 清炒四季豆系无添加嘅人生故事。
4: 呢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6: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7: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8: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在一个拍卖会里面，主持人举起一支破旧的小提琴，可惜松脱的琴弦和残破的外貌实在引起投标者的兴趣。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老人家起身走到台前，他拿起那个小提琴，擦去上面的灰尘，重新去调校那些琴弦，然后漫不经意地弹奏起来。美妙的琴音叫人对这个小提琴刮目相看。原来这个老人家是一个著名的小提琴工匠，而这个琴呢，亦都是他的精心杰作。突然间，整个会场都变得非常的热闹，投标的声音此起彼落，而小提琴的身价亦都节节上升。不过兴奋的背后，有人却是默默的低头，静静的流下眼泪，因为他们想起自己的一生，其实就好像这个破旧的小提琴一样，同样需要做物主的修补和调校。

我生命里面松脱的琴弦，擦干我内心的泪痕。求你修补我心灵的创伤，让我再一次经历生命的再生。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乔山报道新闻。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名议员发言表示支持，又关注新口岸几时通关。立法会听日早上11点将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特区政府会同深方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邓炳强会后见记者时又说，立法会以一个加快的方式处理今次立法是急市民所急，尽了立法会的责任，强调审议工作依足程序完成所有讨论。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听取总结陈词，代表政府的大律师孙正乾指出，大火的直接成因是工程承建商等蓄意违规，外界不应该将直接责任和监管系统弱点混为一谈，如果将责任全部归咎政府是有欠公允。政府已经识别出现行监管制度存在系统性弱点，会坦诚面对并推行改善。代表居民的大律师谭俊杰表示，大火是多个涉事方的失误造成，批评工程顾问未有做好监察角色，辜负居民的信任，亦都质疑政府过度相信承建商。他认为有部分证人只是想推卸责任，希望委员会能够还原真相，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令到持份者深刻反省。立法会完成四项与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例的立法程序。多名议员表示，现阶段以10000作为车辆许可证数目的上限，希望政府掌握真实数据之后动态评估和调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运输署会在今年第三季进行基线调查，了解网约车服务的使用情况，同时会透过其他渠道搜集资讯。他又说，运输署就网约车规管的专属网页将于明日推出。陈美宝说，政府会在下月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时会推出的士与网约车不是的合并安排，以便他们第四季申请车辆和司机许可证。如果一切顺利，首批平台牌照预计今年11月底起陆续发出。美军连续多日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与高级幕僚讨论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方案，倾向扩大军事行动规模，迫使伊方接受美方的要求。伊朗军方表示，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方会根据实际情况回应，而且回应会超出预期，冲突亦会扩展至新的领域。又说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才是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的前提。巴基斯坦呼吁美伊双方停止军事冲突，尽快恢复技术层级谈判。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4: 中环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5: 中环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啊，三五知己在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赚鬼。

姐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FM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间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监视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系唔可少啦。每小时嘅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0: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有几多基督徒？你一系行人公义，
1: 系咪唔落地狱先至系信仰嘅目的？咁要上天堂又有冇特定嘅方程式？我哋寻寻觅觅所谓啲核心价值，其实我哋系咪净系识得饮饮食食？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话，新冠病毒同季节性流感嘅活跃程度上星期进一步上升，新冠病毒活跃程度更加系创一年新高，显示新冠已经进入新一轮嘅活跃周期。而邻近地区亦都有类似情况，预计新冠病毒同流感活跃程度未来数星期都会维持喺高水平。监测数据显示，本地新冠整体活跃程度自上月起呈上升趋势，呼吸道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测阳性比率由五月底前少过1%，上升至今个月5至11号嘅9.79%。同期急症室、家庭医学门诊同定点私家诊所嘅新冠求诊比率亦都录得明显嘅升幅。过去上星期一共录到45宗成年人新冠严重个案，当中7人死亡。上个月亦都录得2宗儿童严重个案，均未接种新冠疫苗。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个议员发言表示支持，又关注新口岸几时通关。立法会听朝11点将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特区政府会同深方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和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邓炳强会见记者时又话，立法会以一个加快的方式处理今次立法是急市民所需，是急市民所急，尽了立法会的责任，强调审议工作是依足程序完成所有的讨论。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听取总结陈词，代表政府的大律师孙正贤说，大火的直接成因是公

0: 程承建商等蓄意违规，外界不应该将直接责任和监管系统弱点混为一谈。如果将责任全部归咎政府是有欠公允，政府已经识别出现行监管制度存在系统性弱点，会坦诚面对并推行改善。代表居民的大律师谭俊杰说，大火是多个涉事方的失误导致，批评工程顾问未有做好监察角色，辜负居民的信任，亦都质疑政府过度相信承建商。他认为有部分证人只是想推卸责任，希望委员会能够还原真相，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令持份者深刻反省。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随着日本呢是重建新型军国主义之下，仲非常大规模的，有31个国家25000的官兵，40多艘的舰艇啊，5艘潜水艇啊，140架飞机喺度摆阵势啊，即系表示咧霸权国咧仍然操控太平洋咁啊，基本上都系支持咧日本嘅新型军国主义。不过呢即是口就一定不会咁讲嘅咁。但日本呢已经会取代美国成为一个嘅美国代理国呢，喺太平洋呢係针对中国啦。咁美国自己呢特别特朗普嘅想退后少少。但日本啊，你人喺前面冲啦咁。咁其实美国一直以嚟呢就係有一个叫岛链嘅战略，叫 Island Chain Strategy。咁係由美國嘅前國務卿杜勒斯嘅1951年冷戰嘅時期呢首次提出嘅。杜勒斯啲名呢就係、是、我細佬哥嗰陣時即係、就幾歲咁聽嗰啲，當時就叫麗的呼聲都未有收音機呀。咁聽見啦，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咁即係個細個都聽熟晒啲名呀。咁當時就係操控世界嘅霸權勢力嘅頭啦呢啲呀。咁当时呢佢哋係整第一岛链呢就係、是、封锁住中国啊，即係将太平洋呢全部呢纳入呢呢、这个美国嘅控制范围。咁第一岛链就係由北起呢呢、这个阿留申群岛，由经日本、琉球同埋呢琉球即係冲绳呢日本叫做啊，再接为台湾岛，向南去到菲律宾，去到印尼同埋婆罗洲。呢条岛是美国控制，所以你发觉美国咁重视印尼的军方，又曾经当印尼经常没那么亲美的时候，支持英国发动一场的政变，杀了40多万印尼是不支持美国那些人的。

咁當時嗰場屠殺已經好少人講啦。咁但係咧，因為呢個第一島鏈嘅戰略啊，唔可以有印尼呢個缺口。咁當然咧，點解佢成日要摸住台灣咧？明明中國領土佢都要控制台灣咧，就係、是、因為呢個係第一島鏈嘅係最重要嘅最前線。咁咧當時咧係馬亞瑟將軍都話過咧，呢個係不沉嘅航空母艦。咁第二島鏈咧就係、是、關島為本啦，咁啊經過呢個前面一面啊，經過呢個嘅伊豆群島啊、小笠原群島啊、火山列島啊，又到關島啊，又再到咧啊喀米克拉島等等咁。咁呢個第二條線，呢條線咧係作為即係後面嘅啊一個支援嘅力量咁。啊，第一島鏈係一個前線嘅攻擊力量同埋攻擊兼防守嚇。第二島鏈係支援，第三島鏈咧就係、由阿拉斯加經夏威夷一路到咧呢個澳洲同新西蘭，咁呢個就係後面嘅控制太平洋嘅基地，呢個係太平洋嘅中間。咁啊呢啲等等咧，即係我自己諗諗張地圖。咁美國不過喺太平洋嘅東面、中國太平洋西面，但美國呢度將成個太平洋控制咧，嗰條線係拉到去台灣嘅，拉到日本同台灣咧，即係話咧。是太平洋是我的內海，是這樣的心態。所以呢習近平講了很多次，太平洋這麼大都容得下中國和美國，美國是很不屑又不出聲，因為美國覺得太平洋是我的，怎麼容得下 你中國和我一起。所以呢即係美中的關係呢，美國一直都有一個高高在上的睇不起中國的。咁而這三條島鏈呢就是控制太平洋，所以佢一定咧要守得住咧，就係攞住台灣、攞住日本、攞住南韓，咁再攞埋咧呢一個嘅印尼啊嗰啲嘅軍事力量咧形成嘅。咁而1957年咧，當時中國同蘇聯同呢個朝鮮啊，即係西方叫北韓啦，咁就呢一啲嘅共產國家咧。咁就見到即係美國佈啲咁嘅局，咁佢又唯有要整啲軍演。咁當時呢就仲係喺陸上做軍演，嗰時海軍嚟講都係美國佔極大嘅優勢，即係主要用陸上軍演，就海空軍嘅協防咁樣。咁然之後呢到蘇聯解體，即係根本都冇乜咩能力擋到美國嘅，只係少少制衡嘅啫咁。但係呢蘇聯解體之後呢，俄國咧同中國就開始有聯合軍演，就係2002年啦，係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嘅時期。咁中國都想咧，即係話有翻啲強國係一齊去守住呢條線啦。咁所以俄羅斯同中國咧就開始走埋一齊啦。咁當時咧就做翻一次嘅聯合嘅反恐軍事演習咁。咁呢次先係中國嘅人民解放軍咧第一次出境演習啊！咁即係中國先開始成為即係國際咧注意嘅國家。咁要到2005年咧夏天咧，咁先至咧係由海參崴到黃海同膠東半島咧，係有個叫大規型嘅俄國同中國嘅聯合軍演嘅咁。咁但係咧即係大家都時常有啲嘅軍演嘅，但係軍演其實係做戲嘅啫，即係話就話威脅，即係其實嗱我呢度我好強啊咁。咁美國擺個咁勢，又拉幾廿個國。佢其他國使嚟嗰啲都係爛鬼戰艦，不過美國逼佢去嚟咧咁咁但係咧中國咧同俄羅斯咧咁就都要又做翻場戲啦。我哋都唔弱㗎咁等大家唔好打仗啦，即係互相制衡先和平嘅。如果唔係咧，你又侵略到過嚟啦咁。咁呢個平衡一直喺度咧，咁但係直至到日本高市早苗出嚟話咧，台灣有事即係日本有事。喺佢嘅心態中，台灣仲係日本嘅屬地啊，因為係日本甲午戰爭之後係侵佔咗台灣嘅，而且屠殺咗唔少嘅台灣嗰啲嘅原住民添啊。咁而呢一種嘅心態，即係佢已經戰敗，又已經將台灣交翻俾中國，但係佢認為台灣有事都係日本有事，咁你即係想點啊？台灣係中國領土嚟噶嘛？咁但係咧，由於台灣咧係同中國咧係喺一個嘅分裂狀態。咁中國叫佢中國台灣，即係台灣省嚟㗎，實質都係中國嘅一個省。不過目前係因為國民黨係戰敗之後退咗去台灣，佢係有一個嘅同中國分開嘅統治系統，但係實質上佢係屬中國嘅。咁而佢嘅地位呢係自從戰後呢個
波茨坦公告已经好清楚噶。咁但日本仍然想借啲椅想立埋台湾为佢嘅。其实日本又立咗呢个琉球群岛啊，即系佢叫冲绳咧。琉球本来独立国嚟噶嘛，系佢喺甲午战争之后咧就全部侵占咗啦。啊，咁但系之后啊战后交翻出嚟噶嘛。咁但系咧就啊当时啊美国就交俾中国啦，咁叫蒋介石接收，蒋介石要调兵去攞呢一个嘅琉球，佢都费事，因为佢军队走出嚟同共产党打，所以蒋介石冇攞到琉球。于是美国就控制咗琉球咧，做啊即系佢嘅托管者。咁然之后到期咧，佢就唔系将琉球俾佢自由成为自立国家，亦唔系将佢照原先嘅协议交俾中国，而系咧系将佢交俾日本托管嘅琉球。

所以今次呢中国搞返个军演呢就唔係以前做长戏啊，即係美国做长戏我就同俄罗斯做长戏嗰种啊。今次係礼真嘅咁款，因为佢开始就发咗一个呢东风十七嘅啊一个非常犀利嘅导弹。而呢东风十七犀利就係话呢美国唔知佢边嘅，因为佢呢係用啲车开出嚟嘅啊，所以呢係有1500支，估计有1500支啲飞弹呢係开射到美国嘅。咁即係咁嘅高超音速飞弹呢就係、是、射一支先，即係话俾美国听，嗱你唔好嚟啊，我对付日本啊，我要揿佢就打，你唔好喐。点知特朗普又醒水喎，佢唔出嚟保日本喎，唔出声喎。咁呢特朗普想中国呢唔好答嘅。因为特朗普你知道做好多研究，美国知道呢而家要同中国打，中国武器呢係好多已经係又多又先进喎美国。咁样打损失好大。咁虽然美国航母舰係多过中国，但呢中国嘅战舰係非常之多，而且嗰啲嘅05啊嗰啲咁嘅大驱逐舰喺啲万吨计。中国连海警船都有万吨。咁呢而且係百几架咁样呢，即係呢啲嘅战舰呢美国知道佢真係打唔容易。咁中国呢都三隻航母舰都就话有四隻啦。咁美国唔係全部航母舰掉晒嚟㗎嘛，所以呢美国知呀唔好打啦，唔好靠呀，你日本唔好拉我落水呀，即係好似以色列拉美国走咗去打伊朗㗎嘛，你日本唔好拉我打中国。所以特朗普就唔出声。咁中国射咗一支呢就震慑咗美国先。同埋呢中国你睇早一排就係习近平呢就去白行见肥仔金金正恩。咁即係话呢佢要将俄国中国同加一个小型嘅核子国家係白行，即係正式叫韩叫朝鲜啦。咁呢係大家建立咗一个嘅互相影响嘅联盟。咁俄国同中国唔方便射啲先进武器去黐近敌人嗰阵时咧，咁啊揾肥仔金射射咁日本啊吓到晕啦吓，咁啊但系咧中国今次咧都唔系叫肥仔金啦，佢自己射个先射个东风十七啊，震慑咗美国啊，美国冇喐啊，咁然之后咧吓系喺嗰个嘅军演之前啊，已经系即系西方军演美国军之前射，咁最近仲整多支啊，咁所以咧系开始咧系。展示咧更加犀利嘅飞弹武器就系巨浪飞弹。咁而家咧未知嘅巨浪二定巨浪三，不过根据研究，好多人认为巨浪三即系最先进嘅，系仲劲过呢个东风嘅，因为射到咧系8000公里，可以射到美国东部噶啊。咁而且准确咧落入去太平洋嗰个嘅预定海域咧，系佢啲船喺度等噶啦。因为如果佢射落去，美国同日本十派船去抢啊，如果冇人理就攞你只嘢睇下先咁。咁所以中国布晒啲战舰喺嗰边收翻嗰支飞弹，准确射到去就表示中国嘅科技好先进。咁呢次射埋呢支咧，就可以打到美国东岸咧，又系再震慑美国啊咁。咁即系话我嘅两种导弹，一种呢你冇人搵到佢边就係、是、啲车行嘅。而呢一种呢巨浪就係海底出嘅。咁即係话如果美国呢係搵啲其他欧洲都好呢，如果用核子武器打中国呢，第一轮之后呢中国就即刻有反经敌量呢，你唔可以有第二轮嘅。因为呢啲海底嘅或者匿喺山东里面车就会出嚟射返呢度呢，呢个就係一个反击力嘅表现。就係、是、话呢你系世界第一强国。咁我而家嘅反击力系令到你唔敢喐啊！咁其实中国嘅而家武力系好新同埋先进咧，好多可能都已经超过美国。不过中国即系过去啊，韬光养晦唔讲，系近期因为日本搞呢个新型军国主义咧，咁中国先出翻亮剑啊，系俾呢个西方帝咧。其实我做好多嘢你未知啊，我呢啲埋埋我有成几千个成万个嗰啲嘅科技专家啊，咁日日夜夜到研究，我好快就研究晒，又即时工业力量做到出嚟，如果打落去我哋工业力量系更强，咁即係话嗱你就唔好再虾人啦，唔好靠我，你用唔到我，即係咁啦。咁呢次呢即係出埋呢个第二个巨浪导弹呢，全世界就哇吓咗惊，而且佢仲要专登飞过日本嘅头上啊，南韩嘅头上啊。哇咁而且唔通知佢啊，到射之前

九分钟先话俾佢听，咁啊等你即系唔好当系真系打仗咧，就唔好即系即系作出误判。但提醒嗱，我有嘢飞过吓，系演习就唔系睇真嘅咁。咁但系咧，日本见呢支嘢咁飞过，日本完全冇能力去抵挡，因为佢射美国，而家美国都未有能力可以打得低啊呢啲嘅东风或者巨浪啊，咁何况系日本咁紧？咁呢啲嘅導彈咧，特別東風嘅特色就係佢喺呢個大氣層最高嘅稀薄面嗰度過咧。咁佢唔係用拋射式嘅彈道導彈咧，因為彈道導彈好易俾人知道佢邊度落嚟，但係佢係喺呢個嘅大氣層嘅高處飛咧，就飛得好快，而且佢仲有個再射出嚟嘅一個平滑嘅飛彈身咧，係可以滑翔，再可以控制。调位，即系人哋嗰用反击导弹射咧，你可以避开佢咧，仍然可以打落，而且有多个弹头，即系啲咁嘅先进武器咧，有多弹头咧，如果一打有几十个弹头核子弹嘅话，咁一个国啊，系即系炸毁晒都得嘅。啊，即系如果细啊，日本更加唔使讲啦。咁你美国咁大都好惊啊！你唔好搞啊！即系你一炸嚟炸，当你有几十个、卅个，成日当你中两个都死死下啦，系嘛？咁所以咧，美国一定唔会真系打。呢个咧就系中国咧一向嗰个做法，就系咧当呢个中美系开始倾偈嗰阵时咧，尼克逊总统话：我哋嘅核弹已经系有即系可以毁灭地球三次都得噶，咁啊，猛威啦！中国你有啫，你得唔得啊？咁周恩来话：我哋好简单，有一个就够啊，我一个够。你几廿个蛇，你毁灭成个地球有乜用啫？啊，只要我有一个反击力嘅，你又挡唔到嘅话，咁啊够啦。咁中国整完原子弹，后来整埋氢弹啦，而家最新嘅核子弹就更加嗰个系先啊。虽然数目远比美国少。但佢足夠嘛，咁即係話咧，中國做咗一個威脅之後，跟住再做一次咧，中俄嘅大型嘅軍事演習，由空中到海中嘅演習咧，就更加擺明咧，就係今次係一個有戰術性嘅做法。呢個戰術性嘅做法就係，如果可以真打嘅一個做法，唔係做戲嘅。所以咧，有啲評論專家咧。例如台灣著名嘅耶魯大學教授耶魯大學嘅博士啊，郭正亮咧，佢都講過係一場可以即時打嘅，係一個戰術性嘅佈局，唔係演場戲嗰種啦。即係因為日本係逼到中國要做一次我真正實力俾你睇啊！之前中國都係吐乾養晦，就住，唔係真係演俾你睇，因為中國匿埋驚美國去惧怕中国咧就搞嘢，咁所以咧一直唔出声，到而家中国都布局成功啦，先至亮剑咧。其实我啲武器可能比你美国仲先进，纵使唔系都同你平手噶啦。咁咧，所以呢一次咧，中国同俄罗斯一齐，最多俄罗斯都有曼敦巡洋舰喎，即系中国系曼敦大区啊，俄罗斯都有噶。咁咧，佢都有系。佢係喺蘇聯崩潰前嘅最先進嘅艦都有嘅，但係而家咧先進嘅中國係會仲犀利嘅嗰啲科技，咁所以咧即係話係兩劍合璧咧，兩個都係世界最強嘅軍事國啊，除美國之外最強嘅軍事國嘅呢次嘅出手咧，其實就係嘗試建立翻一個平衡，你做好約束下你嗰個曳女高士總理。正如你要想約束以色列，以色列唔聽你講啊，但係日本肯聽你講嘅，因為日本你可以蝦佢俾咁多錢啊，咁你叫佢唔好再搞咁多嘢咧，就唔會引起戰爭啊。嗱，呢個中國咧，其實係今次嘅佈局咧，係有好長遠嘅謀略喺度嘅。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0: 人类，女人类。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K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地盤全面禁煙規例聽日起生效，香港建造商會聯同業界發布建造業工地禁煙實務指引，建立禁煙管理制度。指引建議承建商清楚劃定工地禁煙範圍，從源頭管理吸煙用品，以及制定公平具阻嚇力的違規處理機制。会长廖盛鹏话，制定指引时已经与劳工处商讨，法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禁烟，相信业界会履行责任，尽力执行相关措施。指引同时鼓励业界在工友成功戒烟之后，给予适当奖励，以正面分析协助工友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本港六月访港旅客为37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7%。累计今年上半年一共录得大约2671万人次旅客访港，按年增加13%。其中内地同非内地旅客分别按年增长16%同5%，各录得2056万同616万人次。旅发局表示，上半年访港旅客人数持续上升，长途市场整体表现维持稳定，其中来自法国、加拿大、澳洲等访港旅客量按年都录得20%或以上升幅。短途市场受到燃油成本影响，部分航空公司削减运力，加上部分国家货币对港元贬值，影响旅客来港意欲，令到相关市场的访港旅客人数受压。警方破获利用医学美容中心诈骗保险的犯罪集团，涉嫌利用虚假医疗证明向保险公司索偿，拘捕14人，分别是美容中心职员、医生、保险从业员和保险索偿人。警方说，有保险从业员涉嫌安排索偿人到指定美容中心接受治疗，其后美容中心的医生会签发一些内容失实的医疗证明和收据，讹称索偿人因为医疗需要要接受去油和引流脓疮等手术，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接受一些医学美容治疗，例如水光针注射、去斑、电波拉皮等不属于保险范围的疗程。警方又发现，在部分医疗证明上的求诊日子

0: 簽署醫生和保險索償人根本不在香港，保險從業員會協助索償人向保險公司遞交虛假醫生證明、收據和索償文件。国务院总理李强早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内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中方愿意同柬方找好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建设，持续扩大双边贸易规模。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深化新兴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民领域合作，同时協力铲除网岛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中方引述洪马内表示，柬方愿意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强打击网岛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女女人女女。
6: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7: 啊，这个题目呢就很精彩了。
8: 嗯，
7: 你有没有仇人？
8: 有的。
7: 你有想过报仇？
8: 有的。
7: 你有试过报仇？没
8: 有。
7: 为什么？爱
9: 仇人嘛。
8: 一来呢就，一来怎么说呢，就是开始我想，那个仇恨淡了。
7: 你唔系报唔到仇啫，即系安排唔到，买唔到杀手。
8: 唔可以咁讲嘅，即系我谂系系即系自己谂通咗啦。
9: Peter， 自己想通了，你都唔系君子嚟。
8: 冇噶，
9: 有仇不报非君子。君子报仇十年未晚，你而家又唔报仇，又唔系成器，咪君子嚟噶？
8: 唔系君子，我都唔系
9: 小人，
8: 我系真小人。
7: 咁小人点可以放低啲仇恨嘅？

0: 当你有即係其实嘅仇恨呢係用咗第二样去填咗佢。其实仇恨可能係一个窿嚟嘅。喺你个心入面转咗个窿。
1: 但唔同嘢㗎嘛，你仇恨嗰个阿甲，咁你用月去填补咗佢。
0: 唔係呀，用爱去填咗佢。
1: 即係填咗你唔再恨嗰个人。
0: 係。我唔鍾意嗰个人，但係我諗恨嗰样嘢呢有少少啦。我唔会见到佢，我有时真係我见到想
1: 打佢
0: 时间搵人哋去咁嘅仇恨㗎，即係
1: 咁佢知唔知你係用爱填补咗个仇恨？
0: 唔知，
1: 即係你唔话俾佢知，唔需要话俾佢知。
0: 係啊，
2: 不过报仇其实我觉得最即係从一个最开始时间呢，係你有仇恨即係个反应係正常的。我覺得有仇恨，如果你話我開始就冇對佢冇仇恨，嗰人無論點樣嚇、對唔住我係即係令到我受傷害嘅時間，你都話冇嘅，其實唔係嘅，一定有心頭一種憤恨嘅。但係即係歸根結底，好似啱啱 Peter 所講啦，如果你係填補咗一樣嘢時間，因為第一件事就係話你係幫咗自己，唔係幫咗佢，因為你永遠孭住個包袱，包袱永遠你孭，甚至好似啱啱阿簡所講。可能你都唔知道你孭住仇恨喎，嚇佢仲唔知道，以為自己好醒添，係咪？咁但係原來佢你踩到你，你哋冇幫我講嘅時間，所以呢個係第一件事，係幫處理自己內心嘅，即係嗰個包袱同埋自己嘅心境嘅平靜。我覺得刀頭落去平靜嘅心境咧，係千金難買。
1: 即係你為咗自己唔好傷害自己，
2: 冇錯，
1: 就放低呢個仇恨。
2: 呢、這個就我覺得你，如果你從即係個。其实呢个唔系自私，系咪？自己对自己
1: 自我治疗
2: 系自我治疗，呢个系一个好合理嘅人，梗系希望自己有一个平稳嘅心境啊嘛。
1: 咁如果你谂住我有机会可以报到仇，又可以平稳，你报唔报仇？
2: 嗱，其实人咧唔多唔少咧都有个渴求啊。是想做呢一样嘢，即使有一样嘢你报仇，其实报仇有好多方式嘅啫，甚至。你有啲手段，或者有啲言語報仇都得㗎，係咪？或者有個手勢報仇嚇，或者個表情都係報到仇㗎。
1: 打小人
2: 嚇咁樣啊嘛。但係即係真真正正，我覺得一樣嘢時間咧，你放低包袱，你都未完全療傷啊嘛。
1: 係
2: 真正我覺得會一樣嘢好難做，但係唯有你從另外一個力量幫助你時間就寬恕。
0: 即係但係咧就係、是、即係講起嚟可能容易，即係但係需要咧就係、是。嗱，即系如果你当一个人感觉到被人受伤害嘅时候 ，OK， 你系好希望啊对方都受伤害，
1: 梗系啦，
0: 唔系一定系 from 我嘅，
1: 系当然啦，
0: 吓，
1: 只要佢受伤害就打和啦嘛，
0: 系啊，即系咁嘅心态。嗱，可能我咧就系
1: 最好就唔好你伤害佢，因为你要有后果嘛，只要俾其他人伤害佢，你冇后果，但同样地要受呢个痛苦。
0: 哇，你好开心噶
1: 啦，系梗系啦，
2: 咁即系等于一样嘢，你睇最近嘅 case。响有一个捉到一个人，系呢、这个人系奸杀咗佢八岁嘅女。
1: 系
2: 咁而家佢系一个方式点样处理佢嘅时间喺法庭上边，有宣判咗终身监禁，
1: 吓、
2: 最少坐廿五年监。咁爸爸系至少系佢内心咧系得到一样嘢，系 payback 啦吓，即系做呢样嘢。但呢个咁嘅方式，我觉得系好啱嘅，因为佢系用翻。正常嘅途徑處理咗呢樣嘢嚇，當然咧冇得挽回嗰樣嘢，至少我去到我女嘅墳墓度咧，我可以幫佢有個交代。咁、我覺得呢一樣嘢係透過法律嗰樣嘢嘅報，即係咁樣嘅Big Even 咧，我覺得係啱嘅。
1: 通常人嗰個最大仇人咧，係出自喺工作環境啊，出自喺呢個朋友之間啦，或者係家庭裏邊。
0: 我谂边方面都可以有，但系嗰个程度咧，通常就系即系喺工作环境嗰、那个仇恨可能好短，
1: 系
0: 好短嘅，因为可能你转咗工啊，或者
1: 就好似
0: 吓系啦，已经系啦，你要去面对另外一样嘢。
1: 系
0: 当你而家越亲嘅，或者系 involve 你一啲好亲嘅人咧，你嗰个仇恨会越重啊，
1: 即系伤得你越深。
0: 系啦，即系我有时咧就系、是。可能我又即係細個睇好多武俠小說啦、啊、或者亦都即係睇一啲警匪片啊，或者睇一啲

0: 新聞啊，即係譬如啊，我個女如果細個嘅時候，好似而家呢段新聞啊，八歲，我個女俾人奸殺咗，我點去面對呢、這、一個呢、這個咁嘅傷害我個女、嗯、或者我個仔、嗯、或者我太太嘅人，
1: 係、嗯，
0: 我點去面對佢咧？佢俾我咁大嘅創傷。
2: 不有時唔單止係家庭一樣嘢，有時即係過去幾次大戰嘅時間咧。各仇家恨，呢一样嘢都系一样。啊，喺一个从民族嘅角度嚟讲咧，都有报仇嘅心情，
1: 系咪？
2: 咁但系我哋见到好多，即系话，去宽恕啊，或者各方面啲嘢时间咧，我哋都会睇到报仇咗之后的后果点咧？我有一个故事对我嚟讲，有关报仇咧，我心系最大冲，即系最大印象深嘅咧，或者大家睇过一出电影或者一本书，就系、是《基督山恩仇记》。
1: 系
2: 《基督山恩仇记》，大仲马所写，写讲一个人点样被人陷害嘅冤狱当中，点样有咁奇妙嘅，系好情节非常之变化多端咁啊，转到翻嚟变咗一个啊，揾到宝藏，系成为啊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跟住逐个去报复。情节好似我哋睇啲嘢，好似中国好多电影咧，哇！真系一样样报翻清清楚楚啦，系大家 break even 啦，
1: 大快人心。
2: 最后嗰一幕嘅时间咧，系令我哋好大反省。当佢完全报晒所有啲仇之后嘅时间咧，突然之间内心有一个好空虚嘅感觉。嗰幕个导演影得好好，去到一个佢望住大河，佢突然之间导演话佢消失咗，消失咗，你好多嘢谂法。到底佢系觉得冇失人生冇意义，甚至佢自杀咧？
1: 我想知道，因为我未睇过本书啊。
2: 吓，
1: 真正结果系点样嘅？
2: 真正结果咧，我睇出戏嗰度咧，我都会再进一步睇本书。
1: 系，
2: 但系好多人睇完嗰套电影或者睇完嗰套书咧，佢都讲咗一样嘢：原来等到你完全报复咗之后，并不能带到一种真正嘅快乐。当你完全要有仇不报非君子咁做晒之后咧，唔系有心理嘅平静，而系当你有原谅嘅时间，先至一个永恒嘅价值。所以报仇呢一样嘢嘅时间咧，我睇从呢出戏咧，我反复思量
1: ，OK，
2: 值得睇。
1: 系男性系比较上对报仇好热衷啊，因为女性系要报仇嘅，有冇分别？你觉得？
0: 我覺得冇分別，冇男女分別，我喺性格嘅分別嘅啫。
1: O K，
0: 嚇，即係如果有
1: 女有女嘅報仇，男有男嘅報仇，
0: 係冇應該呢個唔會話即係男性係可能男人係暴力啲，女人咧就係、是女人係用第二種方法咯。
1: 即記仇心係男多啊女多？
2: 我覺得男女都有。
1: 都有啊。
2: 即係尤其男性，如果尤其譬如覺得一種羞辱。对男性羞辱时间，譬如话，哇，自己太太红杏出墙咧，
1: 系
2: 嗰种记仇嘅心咧，强得不得了。
1: 佢唔使记啊，我谂佢即刻已经发泄出嚟啦，斩咗佢几个人啊，血流披面。
2: 所以我呢句说话，我觉得系从即系中国人讲一样嘢咧，其实我觉得系几好。即使你冇宗教信仰都好，
1: 佢话
2: 善恶终到头终有报，若然未报，时辰未到。呢样嘢咧，其实会对一个人咧系能够平衡嘅心。減少報仇心，因為佢天理響度啊嘛。
1: 佢相信冥冥中有主宰。
2: 係，聖經都有好清楚講，
1: 報應在神。
2: 嚇，十二章十九節話：不要為自己申冤，嚇、啊、嚇、啊，報應申冤在我，我必報應。
1: 係。

0: Hi， 我是阿宝，
1: 我是 Tony 渣，
2: 我是 Kelvin。你听紧嘅节目是
3: 《男人虚，女人对》，
1: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信，
1: 有望，有爱。
4: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t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5: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6: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

0: 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当然是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1: 怀着信。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完成四项与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例的立法程序。多名议员表示，现阶段以10,000作为车辆许可证数目的上限，希望政府掌握真实数据之后，动态评估和调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运输署会在今年第三季进行基线调查，了解网约车服务的使用情况，同时会透过其他渠道搜集资讯。他又说，运输署就网约车规管的专属网页将于明日推出。陈美宝说，政府会在下个月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时会推出的士与网约车不士的合并安排，以便他们第四季申请车辆和司机许可证。如果一切顺利，首批平台牌照预计今年11月底起陆续发出。警方昨日在旺角两间书店一共拘捕五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被捕人士涉嫌在书店内展示或出售一些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和执法部门的憎恨。他强调，法例已经清楚说明何谓出于煽动意图，有关行为就是具煽动意图的行为。被问到当局有没有禁书名单，邓炳强强调，政府针对的是书的内容而不是书名，如果当中涉及煽动他人憎恨政府、憎恨司法机构就会违法。强调一本有犯法内容的书籍不会因为改变书名而变成合法，书商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籍不会危害国家安全。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香港首间动力电池处理设施开幕典礼发表视像致辞，说是标志着香港在电动车电池回收和资源再生工作迈出重要一步，为绿色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区政府正努力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对接国家双碳目标。他又说，去年施政报告提出推动全港首间大型电动车电池回收设施落户环保园，设施开幕正是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结合的成果，同时创造就业机会，增强整体经济活力。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听日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

0: 统展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与安全，愿意与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林健指出，中方将以今次大会为契机，与各方坦诚交流，凝聚共识，让智能时代的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让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7%，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6: 清炒四季豆，咁啊喺呢个礼拜咧，我哋仍然有 Philip 同埋 Primrose 两个咧同我哋倾偈。喺上个礼拜五咧，我哋倾咗就系话，即系夫妻，大家好清楚啦，直赖直嘅，梗系好多嘢唔同嘅，但系有一样相同 ，Philip 讲得好清楚，就系大家都系信同一个神。作为男人，你会觉得系用男人嘅角度点样去维系一个夫妇感情？同埋唔係夾硬維系住嘅，而係真係能夠相親相愛。
7: 中國人嘅男人呢，我相信我自己都是個傳統嘅男人。男人係一家之主，唔係一家之主啊。咁就啊，我哋對於喺個家庭裏面嗰、那個帶領者呢，我哋係要有一個主權同埋威嚴嘅。我信咗耶穌呢，我呢一樣嘢依然喺度，但只不過有少唔同呢，就係點呢，就係、是我哋屋企咧都挂咗个牌匾嘅，就系、是、基督是我家之主。我信咗耶稣之后，虽然我都系喺呢个家庭里边系一家之主，但系喺另外一个层面，我哋会睇到咧，当我哋信咗耶稣之后咧，我哋个主权咧，我哋交俾主耶稣，佢亦都系我哋呢一个凌驾于我之上嘅一家之主。我好记得咧，我哋信耶稣一直到现在咧，我哋好着重一样嘢咧，就系我哋每一个星期呢，特别喺星期日嘅晚上，一般都系，如果唔系都系星期一会补翻，就系、是、有一个我哋家庭嘅崇拜，系我哋一齐咧，开始就当然我同我太太啦，后来咧就有女儿啦，其实我哋两个女啦，我哋都会一齐坐低咧，系去大家去分享心事，一齐喺神嘅面前去检讨下自己啊，去祈祷啊，为对方啊，咁喺嗰个时间咧，我哋知道。在里面呢，我只是做一个在家庭里面呢，我是一个所谓负责一个的男性，是一家之主的时候。我亦都呢要让我们屋企每一个人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带领我们。我们是可以在这位的主面前呢什么都讲得的。不是我带晒。咁结果呢，我自己就是说每一个星期里面呢，就算我的女儿好小个，在家庭崇拜里面呢，他都可以呢挑战我，challenge我，爸爸你有啲嘢唔啱喎。

0: 好似你唔啱喎，你嗰日你係做啲嘢都唔對喎，你講啲嘢唔對現喎，太太亦都可以同我咁講，咁我哋咧就會好坦誠，每一次都。
1: 哎呀，好好、啊。
0: 咁結果咧，我相信就話大家有溝通，同埋咧，我哋知道咧，我哋每一個人嗰個自我咧係要放低。我覺得人咧係需要久不久要檢討下自己。如果我哋每一個星期，我哋大家都互相去去提醒啊，去檢討啊，有承認自己根本我唔係全嘅，我都會有脾氣，可能係傷害對方。咁我哋祈禱嘅時候，如果係主耶穌喺度，我哋唔可以講假話咁。結果我哋都會真係，就算我向我女都要講對唔住。
1: 哦，你都會同你個女講 sorry
0: 嘅。啊，對唔住。
2: 係啦，
0: 咁咧就
1: 哎呀，好好。
0: 又我哋會讀聖經，按住聖經，我哋應該點樣行翻神叫我哋行嘅正路。大家都是需要彼此的原谅接纳。咁因为大家都学识咗呢样嘢，我哋嗰个婚姻一直咧，虽然都有时系会有啲波折，但系我哋每一次咧，耶稣喺我哋嗰个家庭里边一家之主嘅时候，真系佢系一家之主啦。咁系我哋基督是我家之主，咁我哋大家都要听咯。咁
1: 唔系净系挂喺度，
0: 唔系
1: 净系要实行出嚟。
0: 因为我哋都会每一个星期我哋都有一次嘅，所以就算我而家两个女已经长大啦，大女翻嚟嘅时候，我哋
1: 结咗婚
0: 嘅，结咗婚，咁我哋都邀请佢，有时同我哋一齐祈祷，佢亦都温习翻。咁我自己讲一个感觉，有时咧都好实在嘅。有阵时我瞓觉嘅时比较夜啲啦，咁咧我突然间咧，我感觉到咧，主耶稣爱上帝咧，佢睇到我同我太太咧瞓埋一张床又冇闹交而瞓觉咧，我觉得上帝会开心
1: 啊。
0: 咁我觉得既然咧系咁，我都好开心咯。我觉得喺人生里边咧，我哋能够将我哋嗰个自我咧系放得低咧，系有阵时唔系容易嘅。但系我觉得就话，如果系两夫妻咧，如果各持己见咧，结果都系两败俱伤。咁如果系有主耶稣喺度咧，我哋真系我哋人生里边，我哋知道我哋其实都系走一段路嘅啫。每一个人都系，你唔知道咧，边个要落车先，或者几时边个要到站先，大家都唔知道。既然是神安排我们的生命在地上面，如果我们都能够呢去彼此去享受这段的旅程呢，我相信是需要互相的体谅。有时呢对方可能他有些事情我们呢在旁边呢又会帮他打气啊，有时他跌倒的时候你抚抚他啊，我相信是一个很喜乐的一个的图画来的。
1: 是啊，即总之就是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是不会后悔。同埋即係你好鍾意嗰個落車上車嗰樣嘢。另外又想開另一個話題，即係譬如話你嘅女兩個女都係屬於八十後，你又點睇呢啲八十後嘅年輕人？有啲人就講話而家嘅八十後好幸福，因為我哋作為爸爸媽媽呢代呢係為佢哋準備曬好多嘢。
2: 我哋即係兩個細路係咪好幸福呢？咁當然比我哋嘅時代應該幸福多啦。點解呢？譬如我哋以前都係玩嗰啲豆袋啊、
1: 畫紙
2: 啊、石嘅添嚇，即係細個就拍公仔紙啊、打波子啊，即係佢哋而家玩嗰啲好 high tech 嘅嘢。我哋兩夫婦咧，即係兩個細路嘅成長咧，我哋就唔係淨係抱歪物質。我哋喺佢成長嘅路裏面咧，鼓勵佢嗰個屬靈嘅生命、做人嘅品格、道德倫理，同埋。话俾人读书系重要，但系唔系重要到盖过其他，譬如一个礼貌，我哋亦都好提醒佢哋要礼貌。譬如你觉得你好叻，你有一种鄙视人咧，系神都唔喜欢。我哋点样能够教佢哋咧？做父母喺呢一个时代，成日觉得咧系冇权威，但我哋
1: 都唔听我话嘅，系啊，驳嘴驳舌。
2: 所以我哋好感恩咧，就系一样嘢咧，圣经。就好清楚话，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除咗对神，你就对父母。我喺呢个时代，其实我都面对过冲击。我啲细路一路长大到天使啊 UFO， 我哋到天使嘅时候，哇！见到我哋咧，好似即系仲要讲见鬼咁啊！真系噶，佢话爸爸，你唔好嚟啊！我啲同学唔见到你惊啊！哇，行埋嚟，佢根本唔敢介绍你俾你啲同学。哇！即系使唔使咁啊？即系有时好 hurt 噶嘛，系咪？即系做父母好 hurt， 但我哋有一个过程，我哋忍耐，但我哋又要教导。我哋话喂，如果你冇父母，你有冇睇过单摊啲街童啊？街童噶啦，啊，你想做街童啊？同佢讲啦，觉得最有效用嘅咧就系我哋圣经最高嘅权威，因为佢都同我哋一齐翻教会，咁变咗咧就我哋就用圣经嘅权威啦。 咁又好感恩。

0: 啲噶嘛，深度少少，佢哋冇咁有 patience 嘅，
1: 系，
0: 因为同埋佢哋觉得自己求生力好强啊，我又几叻啊，我唔使靠佢啊，咁即系佢哋用嗰个衡量啊，萌咗喺度，但系有时觉得因为身边个都系咁上下，又每一个礼拜个女同女婿都翻嚟食饭，咁我哋仍然问候佢啊 ，remind 佢啊，因为一代延续一代，希望佢能够即系
1: 同埋嗰个放手咧，
0: 系啦，系啊。即其他嘅嘢我哋就由得佢
1: 嘅。嗱 ，Philip， 我想问你就系、是、有好多人嚟咗西方嘅社会，我会见到好多爸爸咧就好羡慕啲西人咧就同啲仔女玩埋一对，但系突然间咧佢又会跳起上嚟好嬲一样嘢，就佢哋唔尊重爸爸。即系我觉得男人系特别难，女人容易好多。男人嗱你自己都承认自己，你都系属于一个系要有翻尊严嘅老豆。你觉得而家我哋亚洲嘅男人嚟到西方嘅社会，我哋又既羡慕，但自己做到之后又发觉你自己仔女又唔系好尊重我哋，点搞呢？点样你对呢啲咁样啱啱做老豆嘅男士们有啲咩讲睇法呢？
2: 教导儿女嘅时候咧，你系要有策略，亦都要你要了解，要了解佢，又要了解呢一个世代。呢、这个世代咧唔系话我哋讲一，佢哋又讲一嘅时代。而系咧，佢哋咧好多时候，佢哋要问，或者系佢哋有佢哋嗰个嘅主见。佢哋成日都系呢个世代啲人咧，都话佢哋有佢哋自己嘅主权。我哋唔能够咧，
1: 个锅好大系。
2: 我哋唔能够咧，系用以往嗰一套我哋用父亲嗰种嘅权威，咁就要压住佢哋去讲说话。你系要用朋友嗰个方式，你系要喺佢侧边度咧，你要用时间，要陪住佢。要俾多啲時間咧去了解佢，咁當然啦，佢未必會俾時間你，但係你要把握嗰個機會，呢個係好實在嘅。
1: 我好 hurt 嘅，係啦，佢唔俾時間你嘅。
2: 我兩個女咧，其實佢長大咧，當然咧一個就喺香港比較長啲，佢個背景咧就有少唔同。但細嗰個咧，佢就呢個文化重啲。我相信都係大家都一樣咧，係俾呢個後現代係影響得幾緊要。有人讲而家呢一班嘅年青人咧，八十后咧，佢哋了解嘅知识好多好多，知道了解嘅嘢，我哋都未必够佢多。我哋揿机唔够佢快，有时我哋知嘅资讯咧唔够佢咁迅速。只不过咧，佢话呢个年代嘅青少年咧，就好似系喺一个好厚嘅玻璃个幕墙，喺嗰度佢望一个世界，佢哋望到好多都睇到好多嘢，但佢哋冲唔出嗰个幕墙。自己好困难买到一间屋，佢哋好困难去能够去建立佢嘅事业。佢出到嚟社会，佢受到好多嘅冲击，佢唔知道点去面对。佢识嘅朋友，佢以为好真，但好多嘅网上嘅都系虚假。
1: 系，
2: 究竟你点样作为我哋呢一代去帮助佢呢？有个负责青少年教导嘅咧，佢亦都俾咗我一个好好嘅提醒。佢话而家呢啲年代嘅青少年人咧，你要用一条烂绳去拉住一只猪，佢烂绳拉住。你带嚟一剂咧，条绳会断。如果你唔楞住佢，你放条绳咧，佢就走咗去。咁你要适度嘅力啊，去楞住佢，能够帮到佢。其实你系要去身边咧，时时嘅睇住。当然啦，睇住佢嘅时候，你唔好太过干涉佢，以至咧佢同你咧慢慢咧，特别系咧，当佢喺某一个环境里边咧，佢会建立对你嗰种嘅信任。特别当咧系。佢面对到佢人生嘅挑战，或者系佢冲击，特别系俾啲朋友咧去出卖，咁你就要把握个时间，你要陪住佢，或者系搵工嘅时候，你要陪佢，你要问佢，好多时候我哋就要喺佢侧边咧，要支持同埋鼓励都好紧要嘅。咁你好多时候你唔一定系要俾个答案佢，但系你要佢搵到个答案，可以问佢，你呢件事情你点睇？你下一步。究竟你想点？如果佢话我唔知啦，咁我咧喺嗰件事情上面咧，我同佢 review 一下。咁亦都咧系喺当中咧，我觉得需要咧系俾一啲嘅 resource 佢，即系能够咧系俾到一啲嘅支持嘅资料啊，或者系有啲咩途径啊，去搵一份工啊，俾人哋可能系做一段时间俾人炒咗啦。其实佢好失落嘅，以为自己好叻，但系点知咧两下又俾人炒鱿鱼。咁我哋喺旁边呢，除咗鼓励佢之外呢，我哋就会搵机会呢，我哋帮佢係喺咩途径。其实我哋呢一代真係对嗰个社会嘅经济啊各方面搵生意啊做事呢，我哋都有好多经验㗎。咁我哋就要将我哋嘅经验喺旁边呢係提佢。
1: 嗰陣时候提佢。
2: 你唔好去帮佢搵埋，就一定係要叫佢自己去搵。
1: 要有嗰个承担。

0: 啱啊！自己要
1: 我有啲时候咧，我记得我陪住个女去啲job center， 我陪佢去，但系佢自己去 search， 咁然后咧佢就知道经历过点样去由一份工跳去另外一份工嘅时候咧，我让佢知道点去成长。
0: 系啊，
1: 呢、这个其实有时候而家啲年代嗰啲青少年咧，佢哋似乎喺温室长大，出到去遇到风暴嘅时候咧，佢唔识得点回避，有阵时咧会跌得好伤。但我哋作为佢父母咧，喺侧边咧，我觉得系有智慧啊，真系要摆时间。
0: 同埋我哋真系太快去同佢扶正，同佢搞掂晒。同埋比起佢哋咧，我哋嘅社会经验样嘢都好似叻啲咁多，我哋就好容易啊！我同你搞掂啊！嗱，我哋倾咗好多，我听日想转一个话题，倾另一样嘢。我想倾一样嘢就系话，好多人都话信咗耶稣之后会一帆风顺，但其实唔系。我估你哋都系仍然有好多嘅嘢会发生，有时会令到我哋好措手不及，亦都有时候会令我哋问到话，点解会系我？我都已经系咁乖啦，咁听话啦，好似 Primrose 咁讲，我都个个礼拜日唔去行山，都嚟翻礼拜堂做咁多嘢，咁点解会系揾到我呢？听日我哋再继续讲呢一样。
2: 清炒四季豆，
3: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5: 最震撼人心嘅，
4: 最真情嘅，
6: 最吸引嘅节目，
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7: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4: 有信
7: 有望
4: 有望
7: 有爱
4: 有爱。
8: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众多嘅忠心基督徒喺25年以嚟喺祷告同经济上面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嘅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是人是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都有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祂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0: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单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新冠病毒同季节性流感的活跃程度在上星期进一步上升，新冠病毒活跃程度更加创一年新高，显示新冠已经进入新一轮活跃周期，而邻近地区亦有类似情况，预料新冠病毒同流感的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都会维持在高水平。監測數據顯示，本地新冠整體活躍程度自上月起呈上升趨勢，呼吸道樣本對新冠病毒檢測陽性比率由5月底前少於 1%， 上升至本月5至11號的 9.79%。 同期急症室、家庭醫學門診和定點私家診所的新冠求診比率亦都錄得明顯升幅，過去四星期一共錄得45宗成年人新冠嚴重個案，當中7人死亡，而上月亦都錄得2宗兒童嚴重個案，都未接種新冠疫苗。立法會內會加開特別會議，完成審議《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多名議員發言表示支持，又關注新口岸幾時通關。立法會聽日早上11點將會加開大會會議，恢復二讀辯論條例草案。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特區政府會與深方保持密切聯繫，在確保口岸具備安全、暢順運作的條件之後，敲定正式開通日期並適時公布。鄧炳強會後見記者時又說，立法會以一個加快的方式處理今次立法是急市民所急，盡了立法會的責任，強調審議工作依足程序完成所有討論。地盤全面禁煙規例聽日起生效，香港建造商會聯同業界發布建造業工地禁煙實務指引，建立禁煙管理制度。指引建議承建商清楚劃定工地禁煙範圍，從源頭管理吸煙用品，以及制定公平具阻嚇力的違規處理機制。會長廖勝鵬說，制定指引時已經與勞工處商討，法律要求承建商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地盤禁煙，相信業界會履行責任，盡力執行相關措施。指引同時鼓勵業界在工友成功戒煙之後給予適當獎勵，以正面分析協助工友建立健康的生活習慣。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協定簽署儀式在上海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出席並代表中國政府簽署協定，組織總部設在上海。哈薩克副總理兼人工智能和數字發展部部長馬迪耶夫、老窩副總理兼外長通沙曼、巴基斯坦副總理兼外長達爾、俄羅斯總統辦公廳副主任奧列什金、印尼經濟統籌部部長亞爾朗加等29個國家的代表簽署協定，成為創始成員國。協定明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是獨立的政府間國際組織，遵循聯合國憲章的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堅持以人為本原則，旨在促進人工智能國際合作和全球治理，確保人工智能朝著有益、安全、公平方向。

0: 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638点，跌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2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2.3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兑美元 0.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3989.69 美元，卖出 3990.4 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18、21、26、30、32、44，特别号码是27，头奖一注中，每注派800万。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4: 虽然家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问题，
5: 他的需要不关我事。
6: 嗰一日又系我差唔多人生里面过得最唔开心嘅一个生日，
7: 我就好直嘅咧去发展我婚外情，
3: 但系有神嘅恩典，家庭仍然系有希望嘅，一切由爱在唔嫁开始。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相信有不少的人，他们都经历过父母非常之严厉的管教。当然，父母严厉管教的出发点都是希望仔女好。但是小朋友细个的时候，又怎会懂得体谅父母的心肠呢？今日 Grace 的访问嘉宾是香港的福音歌手邓婉玲 Mimi。他由细到大对爸爸都非常之不满，因为觉得他很严格，不疼他。不过后来当他自己搬了出去住的时候，才开始慢慢体会爸爸妈妈的心肠。到底他小时候家庭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一起来听一下 Mimi 的分享吧。

0: 咁今日咧就想同阿咪咪分享一下喺你自己个人嘅一啲嘅见证啦。咁当然啦，佢嘅音乐监制啊，讲完咧喺我哋嘅
1: 档，讲完喺度，
0: 讲完会随时补充啦，系咪？
1: 系啊，大家好啊。
2: Hello， 大家好。
0: 咪咪啊，系分享一下你细个家庭啊，同父母之间嘅关系点样噶？
2: 我细个同我爸爸关系好差噶，因为其实我屋企系好严嘅，咁我爹哋妈咪系教书嘅，咁我爸爸就即系要求我哋，我好记得咧，佢话阿玲，你而家冇咩可以做嘅，第一样咧就要读书，第二样亦都要读书，第三样唔好谂啦，都系读书。咁我当其时喺度谂紧啊，点解咧？好唔明。咁同埋咧，我爸爸系会打我噶，咁即系例如做错事啊，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我系好唔中意同父母去街嘅。咁有一次就搭巴士啦，咁我爸爸就话：，阿玲你坐右边咁。咁但系当其时我点我唔可以坐左边？咁收尾我爸爸咧就一巴就冚埋嚟。咁其实当其时我系觉得好唔备受尊重咯，同埋我觉得好冇面。其实唔净止第一次，好多时都系咁。咁另外第二样嘢咧，我爸爸要求我系做家务。其实我咧细个好唔中意做家务嘅。咁但系爸爸都要求我去做咯，甚至佢严紧到咧，例如个地有一滩水咧，我爸爸系要好有规矩咁样，佢要向内抹嘅啲水，咁咧个水嘅面积咧就会收细，
0: 即
2: 系
0: 一个法都要
2: 系啊，系一个咁严谨嘅人嘅。咁我自此咧，我越嚟越反叛，我觉得我爸爸好唔锡我咯，即系净系希望俾心机读书啊，又即系可以有成就啊咁样，越嚟越。即系同佢关系破裂咯，我自己就谂，如果我有一日有能力赚钱嘅时候咧，我一定要离开呢个屋企。咁啊，真系直至我大个咗之后咧，我有呢个念头，我希望离开我爸爸妈妈。有一晚我就同我爸爸讲，我话爸爸，我适应唔到你嘅生活啦，我要离家出走。
0: 嗰时大概几大？
2: 嗰阵时啊，系读完书之后咯。咁我好记得咧，我爸爸一句声都冇出到，因为佢管唔到我咯，即系我个人就系咁。

0: 搵个独立咯，但系我唔知道咯。咁啊，呢个第一样嘢啦。第二样嘢咧，就系有一次咧，我爸爸就话：，诶、阿玲啊，我想知道你住边度啊，啲环境点啊。咁其实因为父母咧，好紧张自己啲仔女搬咗出去，睇下你有冇同人哋同居啊，睇下有冇啲扭扭教教嗰啲生活啊咁。咁我事实又真系冇啊嘛，咁我咪邀请我爸爸嚟咯。咁我当其时，其实我爸爸即系一个唔系咁，即系传统嘅男人都系唔系咁善于表达自己嘅。我记得嗰晚咧，就我同我爸爸嘅，我爸爸坐喺左边，我坐喺右边，咁一张台。咁我爸爸就同我讲咯，佢话阿玲，呢、这个世界咩都唔重要，我个仔女系最重要，你翻嚟啦。当其时我听到我爸爸呢句说话咧，我真系喊到咧收唔到掣。即系原来我爸爸系咁锡我，后屘好快咧，我即刻就执晒啲嘢咧就搬翻翻屋企，搬翻翻屋企都不特止咧，原来我爸爸一直将我参加歌唱比赛嗰啲奖杯咧摆咗一个好靓好靓嘅玻璃柜。原来透过呢件事咧，我同我爸爸关系咧就越嚟越好咯。咁我有时都会去到唔同嘅地方，都要讲呢个见证咯。有时有好多年青人咧离开咗屋企，或者同父母嘅关系好差咧，即系可能好耐好耐时间都修补唔到，甚至唔会翻翻去屋企咯。咁我希望藉着呢个见证咧，话其实我哋咧点解唔可以踏前一步，去主动去关心父母多啲咧？唔系话一定父母要去主动关心自己咯。同埋透过呢件事咧，我知道原来正如呢一位神，佢一直好爱我，但系我唔知道，即系而家知道啦。
1: 咪细个咧唔好识，
0: 系啦，细个唔懂事咯。
1: 爹哋可能未必识得点表达啦，但有时佢做咗好多嘢咧，你平时唔觉，一向都受开呢啲咁样嘅照顾咧。
0: 而家咧就同我爸爸关系就好好啦，系啊，好开心。
2: 咁你几时开始信耶稣噶？
0: 我谂信咗十几年啦，但系我觉得我自己头嗰7-8年咧，四个字形容自己咧，真系不知所谓咯，信德仲未稳定啊，同埋都系好靠自己邓婉玲个方法去解决问题咯。成日都话，诶得噶啦，诶呢一个有时决定咗啲嘢咧，就话，诶系神嘅意思噶啦，
1: 自把自为，
0: 自把自为啦。但其实又唔系啦，谂深一层都好凭血气去做嘢咯。其实又经历咗一个人生嘅转捩点嘅04年，我就即系同一日里面咧经历，其实系我其中一个低谷嚟嘅。我失恋啦，同埋我同屋企人嘅关系好差啦，同埋我冇咗份工。咁当其时就去跟咗基因阿西伯嗰个机构咧，去咗澳纽短宣。当其时成个人都冧咗，但系就去咗其中一个地方咧，叫做信天翁啊，我记得系纽西兰嗰边嘅，因为我个人系好鍾意蓝色嘅，好鍾意海，咁就见到哇个海又好靓，我渐蓝个天又系，咁我企咗喺嗰个悬崖嗰个地方，喺个悬崖边啦，突然间呢就弹咗一句金句，就係话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嘅神必与你同在，即系无论你去到边度，你发生咩事都好咧，我都同你一齐。就喺嗰阵时间咧，我就成个人即系开窍咗啊！原来失恋冇咗份工或者你唔开心都系另外一回事。当你踏前一步咧，原来呢个世界系好靓。

0: 翻到嚟香港咧，我就成个人就唔同晒。
1: 开始投入工作，
0: 系啊，开始知道，诶，原来神一直喺我身边咯。尤其是咧，我哋信咗十几年咧，净系头脑上嘅知识咯，但系根本落唔到个心里边，唔知道原来神一直系咁爱我哋
1: 啊。你系点样开始成为一个歌星嘅咧？
0: 啊，歌星啊，其实就因为我由细到大咧，我参加好多歌唱比赛，咁就攞咗好多奖。咁其中呢，我就签咗一间经理人公司。咁其实呢个亦都系我其中一个即系音乐嘅见证咯。咁其实以前即系我唱歌呢，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出名咯，可以多啲人认识啊，可以赚到多啲钱咯。咁就透过一啲歌唱比赛就识咗一个经理人，咁就签咗几年嘅约。当其时我諗住嘩发达啦，签咗经理人公司有名有利啦，可以成啦咁样。但原来呢发觉当中又唔系我想象中咁顺利囉。我好记得呢签咗三年约嘅时候，我就同我经理人讲囉，我话咦点解我仲未可以出名嘅咁样。咁我好记得我经理人就同我讲，佢话邓婉玲，你睇下你又唔系高个人，又唔系靓个人，又唔系好似人哋百般武艺咁，我就算真系俾你去到嗰个位，你得咩？你睇下你咩样咁，即系其实咧，我听到佢呢句说话咧，我成个人沉咗。吓，你唔系签我翻嚟系俾机会我，系帮我去出名去捧我嘅咩？原来唔系、哦，咁当其时我成个人咧就沉咗，即系我知道原来唔系我想象中嗰样嘢。咁我就喺个地铁度呢一路好唔开心囉。我突然间呢，即係我听到神嘅声音，即係好温柔嘅一把声，即係我好记得有三句说话。佢话邓婉玲，我知道你要乜嘢，我知㗎。第二句说话呢就係话，你估你祈祷我就一定要俾你㗎啦咩？你知唔知你祈啲乜嘢？身边第三句说话呢就係话，你唔好再自把自为，我知道你系为你自己囉。咁收尾之后呢，我就喊喊喊喊到不得了。我话主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系为我自己，我知道我唔系荣耀你咯。收尾呢就满咗约之后，我冇继续续约啦。我就自己呢就投入返工作，即系已经打沉咗啦嘛，已经知道冇机会。当其时做嘢呢，就有啲朋友就介绍我，就去咗一间唱片公司，就唱一啲伴唱嘅音乐啦。咁慢慢慢慢呢，又唱流行曲喎，又唱一啲广告歌喎。咁有几个阶段啦，其实我音乐里面又搵到好多钱喎。咁我当其时咦，原来天无绝人之路喎，原来又俾我去返呢个我想做嘅嘢囉。咁直至到有一个阶段呢，我话点解我咁唔开心嘅呢？就算我赚到钱，点解我都咁唔开心？嗰时仲去登台添，咁啊虽然可能唔系咁出名咯，咁但系咧都发觉，咦，原来唱歌都搵到好多钱。咁啊，直至到咧，我有一个时间我自己静咗落嚟。其实我系一个好怕闷嘅人，我同啲青少年人都冇乜分别。当其时我话，点解一直都唔开心嘅咧？又做到自己想做嘅嘢。透过一个朋友呢，其实是赤道其中一个成员嚟，佢话咪你有冇兴趣去听一啲音乐报道会呀、啊、咁样。咁我话吓，报道会咩嚟㗎咁样。咁嗰陣时我又得闲，我就跟住佢去，就係、是、认识共享诗歌啊西伯啦。咁就展开我另外一个人生嘅音乐嘅旅程囉。咁啊，认识咗西伯之后，咪又听闻你唱歌几好听㗎喎，你有冇諗住唱歌去侍奉神啊？我真係冇諗過喎，會唔會係嗰啲唔啱音嗰啲詩歌啊嗰啲。咁啊西伯話唔係啊，你聽下嗱，你聽過之後呢你有感動呢，你話返俾我聽，就係、是、呢一套嘅福音電影《生命因你傳奇全因為你》，就係、是、即係神俾我第一份禮物囉。就直至到而家到呢隻歌仍然係祝福咗好多人，我就踏入咗呢個福音嘅音樂事工裏面。
1: 但喺你自己嗰时开始赚好钱，又唱到自己鍾意嘅歌，即係好似系自己一个理想，咁当时你应该都开心㗎。
0: 係啊，但我都唔知点解好唔开心啊。尤其是呢，有时我好鍾意买衫买鞋㗎，就算呢嗰个鞋嗰个号码冇我呢，我死都要买佢返嚟㗎，我唔可以有其他人拥有佢㗎。咁我成日俾我妈咪闹囉。咁有时买咗好多嘢铺晒喺个地度好开心，但突然间呢同一时间又好唔开心囉。即系唔知点解会咁样噶？
1: 咁嗰段时间大概有几耐啊？
0: 我谂年零两年到啦，吓、啊、年零两年到啦嗰段时间。
1: 即系后来当你自己有机会认识神之后，你自己觉得会有好大嘅转变？
0: 我转变系因为 唱歌是我最想做的嘢嚟噶嘛，我冇谂过原来唱歌是可以侍奉神嘅，同埋当其时喺度谂，咦，原来可以用呢一个恩赐咧去被神使用咯。咁慢慢慢慢咧，越嚟越中意唱诗歌。咦，点解唱诗歌感觉上完全系好开心，但系讲唔到啊，完全讲唔到点解唱诗歌会？即系又唔使用钱㗎喎，但系你一路唱呢感觉到神同你一齐㗎喎，同埋佢已经入咗你嘅心里面。咁越嚟越开心喎，咁慢慢呢就识咗好多唔同嘅基督徒嘅音乐人。啊 ,Mimi, 你可唔可以帮手唱唱下呢隻歌啊，唱下嗰隻歌。慢慢又唔知点解呢，就係、是、尤其是有一啲以前商业嗰啲朋友，Mimi, 你帮我做个 show, 我即刻就推咗。咁以前呢就差唔多九成都系唱商业嘅音乐啊，搵钱嘅。咁而家呢就慢慢慢慢，即係嗰段时间呢，咦，六成七成一路都係唱诗歌，慢慢呢就脱离咗唱一啲即係商业嘅音乐囉，直至到而家囉。
1: 所以而家主要都係唱诗歌。
0: 係啦，主要都係唱诗歌。但间唔中呢，有时香港一啲嘅政府机构啊，或者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都会搵我帮手，有时唱下啲民歌囉，唱下啲英文歌啊，流行曲囉。
2: 好多啲广告都你搵唱喎。
0: 间唔中都会有囉。

Mimi 后来有机会去唱一啲福音嘅诗歌，开始感受到原来唱福音诗歌系咁开心嘅。后来神为佢开路，让佢能够成为一个福音歌手，但系收入并唔系好似佢以前咁多，所以佢都面对经济上边一啲嘅困难。下星期 Mimi 会同我哋分享喺佢做福音歌手嘅过程里边，佢有啲咩嘅学习呢？记得下星期继续留意收听 Mimi 嘅分享啊！

一句大家好熟悉的说话，不能够改变别人，那就要改变自己啦。不能够改变环境的时候，就要改变自己去适应这个的环境。耶利米先知他写信给被掳到去巴比伦的子民，当然不是凭他自己的意思，是神启示他，叫他教导这班子民怎样过生活。很重要的就是先来到去安身立命，在这个的地方里面叫他们置业，然后为他的儿女来到去成家立室。好了，第二部分就是要他们融入社会，是叫他们为巴比伦来到去祈祷，为这个城来求平安。耶利米书二十九章的第七节话道，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我想香港的弟兄姊妹就很熟悉一句说话，国家好，香港好。那讲这句说话的人呢，现在都可能是病重当中。但是这句说话其实是真实的，如果国家好呢，那他所管治的地方都是好的。当然这个好的定义是什么呢，就绝对不是单单是经济上面起飞，而是国民的质素都能够提升，大家是可以很有自由的来带去发表自己的言论，可以呢无惧一些的被拉，因为你的言论呢可能是触犯了一些的红线。如果这个国家富强的时候，他的人民都会开心的。那所以耶利米就提醒居住在巴比伦城的犹太人，你要为这个城你要求平安，为这个城来带去祷告，因为这个城能够平安的时候，你就能够安居乐业了。但是大家也都没忽略，当耶利米这么讲的时候呢，其实他面对很大的压力的。国家刚被巴比伦来带去掳走那么多人，现在正在在生死存亡之秋，你竟然叫那些子民为巴比伦来带去祷告，那你不是即是勾结外国势力啊？所以及后耶利米呢就真的因为这些的言论呢就被捕下监，在耶利米书32章里面呢就有这个记载，但他仍然忠于神的托付，好地的来带去宣讲。那因为有时神所用来宣讲的信息受众未必那么喜欢听的，但是我们会不会因为这样的缘故而沉默，或者甚至扭曲了神的教导呢？所以我们有没有好地的为这个地方祷告呢？正如我所说，我们不是被迫去到加拿大，也都不是被迫去到英国，所以我们更加要为这个的政府，为着他们的政治，为着他们的生活来带去祷告。因为每个地方都有他们不同的文化，加拿大大麻合法化啦，同性恋合法化啦，咁所以我哋嘅下一代可能会受影响，所以更加需要唔单单为着佢哋嘅政治，更加要为着佢哋嘅信仰嚟带去祷告，求神你要复兴。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下载 m.adradio 来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查询远东的资料。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老公，最近有没有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4: 有啊，现在佳音社还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3: 是咩？那怎么上网啊？网址是什么先？
4: 好易啊，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也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可以了。
5: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位于本港西南面的雷雨区正逐渐靠近，预料会影响本港，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天文台又话，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本港天气仍然不稳定，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听朝早翻工翻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房屋局将最后一个简约公屋项目营运及管理服务合约批给中国海外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东华三院联营，中标价大约是8994万。项目位于马鞍山恒光街，提供大约860个单位，预计今年第四季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由2024年7月房屋局委任第一个简约公屋营运机构，直至今日委任最后一个，标志着行政长官提出兴建大约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这项改变生命的社会工程正迈向完成阶段。本港六月访港旅客为37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7%。累计今年上半年一共录得大约2671万人次旅客访港，按年增加13%。其中内地和非内地旅客分别按年增长16%和5%，各录得2056万以及616万人次。旅发局表示，上半年访港旅客人数持续上升，长途市场整体表现维持稳定，其中来自法国、加拿大、澳洲等访港旅客量按年都录得20%或以上升幅。短途市场受到燃油成本影响，部分航空公司削减运力，加上部分国家货币对港元贬值，影响旅客来港意欲，令到相关市场的访港旅客人数受压。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哈萨克、老挝、巴基斯坦、俄罗斯、印尼等29个国家的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组织总部设在上海。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72点，升1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4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兑美元 0.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3.19美元，卖出3994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

0: 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一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基督徒的人生绝对不会是一个死胡同，我们同神的关系不进则退。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当一个人刚刚相信耶稣，初初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对神是会有火热的心，他每星期两三次地回教会，参加不同的聚会，讲见证、祈祷，不断地去学习圣经的真理。但是很少基督徒能够长时间维持这种属灵的饥渴。我们越认识神越耐，我们对神就越不感兴趣。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属灵的倒退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我们认识神越耐，就越应该对神有更深的爱。但愿透过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你更加认识自己的属灵状况，请你留心收听。

救恩是神的工作，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同祂重新建立关系。我们经历救恩，就是用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当我们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就即刻同神有了关系。不少人认为，一旦他们得救，罪得赦免，将来就可以上天堂，这就足够了。真是就是这样？其实神不单止将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就算，祂更加要我们效法祂儿子主耶稣的模样，要我们在灵命上面有成长，要我们的生命更似主耶稣。但是有不少的基督徒只是满足于得救而不思进取，没有长进，他们不明白神在他们身上的心意和目的。当罪人悔改信主，成为神家里的人之后，如果生命只是停滞于仅仅得救，这个会令神非常伤心。叫人灵性停滞不前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罪。今日我们要来探讨的题目是灵命成长的测试。我们要看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四章。这一章的经文很清楚指出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并且指出我们的灵命必须要成长。让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六节。经文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

身量，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使徒保罗这番说话，神将不同的恩赐赐给人，为要叫他们成长，建立教会，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为了能够建立教会，神将不同的恩赐赐下，好似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等等。而牧师主要的职责是要带领信徒发展他们和耶稣基督的关系。让我们留意第十二节所讲的，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里讲到灵命的建立，然后第十三节话，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然后第十五节话，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当保罗讲到身体的成长的时候，他所指的是灵命丰盛，生命越来越似基督。保罗在这里所指的教会是无形的教会，那个是指全球所有信徒形成的，是基督的整个身体。这个无形的教会，基督的身体怎样能够成长呢？必须要每一个人都成长，你和我一起成长，大家都追求成长，才能够令整个的身体成长。换句话说，要使教会成长，每个人都需要尽上自己的力量，不是靠教会的领袖或者牧师传道的功力，乃是每一个人，每一个的信徒都追求成长，这样整个的身体才能够真正的成长。神为了令教会能够成长，就将不同的恩赐厚赐给不同的人，让有恩赐的人能够彼此配搭侍奉，以致教会能够因此而成长。但是教会如果要真正的成长，不是单靠装备和训练就可以的，首先必须要有生命的成长，每个人都体重和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并且不断发展和主之间的关系，这样才是真正灵命的成长和成熟。我们要灵命先成长，才能够接受神的装备，起来侍奉他。所以生命的成长显然是凌驾于任何事物之上，是最重要的。讲到牧师的主要工作，就是在第十二节那里所讲的，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牧师最重要的工作，莫过于教导信徒明白神的真道，帮助信徒在灵命上成长，有活泼的灵性，能够热诚的侍奉神，成为神忠心的仆人。如果牧师能够忠心这样去做的话，他就是尽上了他的职责了。保罗说，神将不同的恩赐赐给人，目的是要使信徒获得装备，

护嘅长执或者系牧师，希望你谨记你嘅职责，就系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到底灵命成长系乜嘢意思呢？所谓灵命成长，唔应该只系睇佢系唔系努力嘅侍奉神，亦唔应该只系局限于某某人喺侍奉上面系唔系好有恩赐，或者系唔系识得运用佢嘅恩赐，磨练佢嘅恩赐，唔系呢啲。真正灵命嘅成长，其实是指一种关系的成长。那个就是指我们同耶稣基督所建立的个别关系，是不是有增长？因为这个是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事。信徒同神的关系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是无与伦比的。灵命成长就是指这种关系的成长，这个亦是神所睇重的。根据保罗在圣经里面的教导，神所预定的、所计划的同埋所期望的亦是这样。就好像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亦是我们经常引用的经文，讲到神对信徒的目的同埋旨意。保罗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这个不是神即兴的心意，乃是神早就部署好了，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定落了。在我们还未出世之前，神就对我们有这一番心意，要我们效法他的儿子主耶稣的模样。因此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应该朝向这个目标去迈进，要生命越来越似基督，要有基督的品格性情，而不是只是外表模仿，乃是有生命的流露。怎样才可以似主基督的模样呢？相信这个很多人都会问的问题。要知道那个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变出来的，因为要磨成基督的形象，这个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一生要学习的，是我们一生都要追求的。这个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是持续不断的，而不是一下子变出来的。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这个是一次过就完成的过程，不需要再重复，因为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一旦我们决志信了耶稣，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这个关系是永远没有办法改变的。所以我们只是靠神的恩典，一次相信接受就可以永远做神的儿女。但是基督徒灵命的成长却是一生的追求和学习，是不断前进的。彼得前书二章二节那里说，就要爱慕那纯正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彼得在这里指出，当人成为基督徒之后，他里面就有一种渴慕，是要得着神的话作为他生命的粮食。这个就是圣经所称为的灵奶，就好像一个刚刚出世的婴孩一样，奶就是他全部的食物。你不能够将肉或者是菜这一类的食物来到去喂一个初生的婴孩的，因为他只是能够吃一些流质的食物，其实就即是奶类的食物。一个婴孩如果得到充足的喂养、定时的进食，他就会生长得健康。同样，我们重生在神的家里面

做佢婴孩嘅。我哋一样有一种自然嘅渴慕，就系要得着神嘅话。我哋要吸收，要默想，要明白神嘅话，咁样我哋嘅灵命先至会成长。我哋啱啱得救嘅时候，只能够明白一啲显浅嘅道理，而且我哋往往需要人嘅解释同埋帮助。所以圣经用喂养呢个词嚟到去形容。当然我哋有圣灵随时嘅帮助，将圣经嘅真道解明俾我哋听。但是如果有属灵长辈的帮助就更好了。过了一段时间的喂养之后，我们可以开始进食一些固体的食物，一些比较硬的食物，而不再纯粹是食奶了。即是说，当我们不断进心和耶稣基督的关系之后，我们就可以更多的明白圣经的真理，可以自行的研读，而不再需要每一次都靠人的喂养。神在教会里面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就是为了帮助教会成长，帮助基督的身体健康的成长。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神要求我们有长进，因此我们不能够停滞不前，不能够好像死水一潭。我们在同神的关系上面不进则退，这个是必然的事，不能够永远停留在同一个地步。我们如果不是发展同主的关系，我们就是同主的关系疏远。我们如果不前进呢，就等于是倒退。我们如果不是每日更加次主基督，我们就是后退紧。因为我们不能够停留在某一点，不可能不进亦不退的。或者你说，有时候我真是觉得自己停滞不前。不过这个可能只是你个人的感觉。这个并不等于你真是停滞不前，因为圣灵会不断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为了叫我们灵命能够成长，神特别将恩赐赐给那些牧养和领导教会的，好让他们能够运用这些的恩赐来到去领导教会，帮助弟兄姊妹成长。另一方面，基督徒灵命成长其实亦是为了保护我们。第十四节说，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即是说，我们灵命成长，除了能够满足主的心意，叫神得荣耀之外，亦是为了装备我们，保护我们，免我们受到动摇。当我们有分辨是非真伪的灵之后，我们就不容易受骗，不会被异教之风所动摇，更加能够识破撒旦的诡计和骗术了。好多时候我们面对不信的人，他们会用很多刁钻的难解答的问题来到去问我们，他们目的不是想寻求答案，而是想令到我们感到尴尬，想刁难我们。除非我们有坚强的信心，对圣经有明白和理解，如果不是，我们不单止回答不到他们，反而会受他们所影响，连自己所信的都产生疑惑。今日有很多似是而非的理论和学说充斥在社会之中，有些鼓吹人可以靠自己的善行得救，人如果多做善事，他就不会贫穷，他就不会患病，他就不会陷在缺乏之中，神就会叫他们心想事成。这些的想法和理论是很明显是异端，但是却是有人一窝蜂的去跟从。其实
圣经一早就

0: 清楚话俾我哋听，系耶稣死喺十字架上嘅救赎，将我哋从罪里面拯救出嚟。我哋得救系在乎神嘅恩典，而得救之后，神从来冇应许我哋一帆风顺，无灾无难。因为神如果令我哋凡事心想事成，这个反而会害咗我哋。神唔会只系满足于我哋嘅肉体同埋各种嘅欲望，这个唔系神嘅心意。神渴望我哋成长，除咗能够达成神嘅心意之外，仲可以保护我哋，免我哋陷入错误之中。不过一个好实际嘅问题就系，我哋点样知道自己喺灵性上系唔系真系成长咗呢？点样知道自己属灵嘅境况呢？我可以有一啲嘅建议同埋分享，相信能够帮助我哋做一啲个人嘅检视。首先，最明显不过嘅就系，如果我哋同神有良好嘅关系，我哋对罪会有更敏感嘅反应，我哋会更容易分辨乜嘢系罪，我哋能够更清楚观察同埋睇见自己里面嘅情况，而唔系自以为是，以为自己比某某人好，以为自己有啲乜嘢嘅力量同埋资源。我哋系唔系睇见自己嘅软弱，睇见自己嘅不足，系唔系认定神系我哋唯一嘅依靠，系唔系全心去仰望同埋依靠佢，亦或是我们以为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做这些做那些，不需要靠神而可以处理得好好。这个是一个指标，透过我们对罪的反应而知道自己是不是在灵命上有所长进。第二，我们如果是跟耶稣有好的关系，我们对罪的反应是快速的，即是说一旦我们犯了罪，我哋会即刻去面对，去承认悔改，即刻离开恶行。我哋嘅反应系即刻嘅，我哋唔会纵容自己将罪留喺心里面。一旦圣灵提醒同埋光照，我哋就即刻去处理，每日清理内心嘅罪过，唔会让自己同神嘅关系有所拦阻。我哋唔单止承认罪，仲会离弃罪恶。有真诚的悔改，有意志上的决定，同埋行动上的改变，这个就是真正的悔改了。
1: 真诚悔改，表里一致，是灵命成长的具体表现。腓立比书四章六至到九节，保罗勉励信徒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0: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1: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他，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面求问。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同埋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

0: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完成四项与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例的立法程序。多名议员表示，现阶段以10,000作为车辆许可证数目的上限，希望政府掌握真实数据之后动态评估和调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运输署会在今年第三季进行基线调查，了解网约车服务的使用情况，同时会透过其他渠道搜集资讯。他又说，运输署就网约车规管的专属网页将会在明日推出。陈美宝说，政府会在下个月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时会推出的士与网约车巴士的合并安排，以便他们的第四季申请车辆及司机许可证。如果一切顺利，首批平台牌照预计会在今年11月底起陆续发出。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听取总结陈词，代表政府的大律师孙正乾指出，大火的直接成因是工程承建商等蓄意违规，外界不应该将直接责任和监管系统弱点混为一谈，若果将责任全部归咎政府是有欠公允。政府已经识别出现行监管制度存在系统性弱点，会坦诚面对并且推行改善。代表居民的大律师谭俊杰表示，大火是多个涉事方的失误造成，批评工程顾问未有做好监察角色，辜负居民的信任，亦都质疑政府过度相信承建商。他认为有部分证人只是想推卸责任，希望委员会能够还原真相，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令到持份者深刻反省。房屋局将最后一个简约公屋项目营运及管理服务合约批给中国海外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东华三院联营，中标价大约是89,940,000元，项目位于马鞍山恒光街，提供大约860个单位，预计今年第四季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由2024年7月房屋局委任第一个简约公屋营运机构，直至到今日委任最后一个，标志着行政长官提出兴建大约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这项改变生命的社会工程正是迈向完成阶段。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06点，升1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5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8.96美元，卖出4,009.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唔稳定，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去，
6: 男人去，女人。

0: 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0: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倾谈，有发人心醒嘅教导同提醒嘅节目，每小时嘅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chineseoutreach.ca。
0: 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完成四项与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例的立法程序。多名议员表示，现阶段以10,000作为车辆许可证数目的上限，希望政府掌握真实数据之后动态评估和调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运输署会在今年第三季进行基线调查，了解网约车服务的使用情况，同时会透过其他渠道搜集资讯。他又说，运输署就网约车规管的专属网页将会在明日推出。陈美宝说，政府会在下个月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时会推出的士与网约车不士的合并安排，以便他们的第四季申请车辆及司机许可证。如果一切顺利，首批平台牌照预计会在今年11月底起陆续发出。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听取总结陈词，代表政府的大律师孙正乾指出，大火的直接成因是工程承建商等蓄意违规，外界不应该将直接责任和监管系统弱点混为一谈，若果将责任全部归咎政府是有欠公允，政府已经识别出现行监管制度存在系统性弱点，会坦诚面对并且推行改善。代表居民的大律师谭俊杰表示，大火是多个涉事方的失误造成，批评工程顾问未有做好监察角色，辜负居民的信任，亦都质疑政府过度相信承建商。他认为有部分证人只是想推卸责任，希望委员会能够还原真相，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令到持份者深刻反省。房屋局将最后一个简约公屋项目营运及管理服务合约批给中国海外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东华三院联营，中标价大约是89,940,000元，项目位于马鞍山恒光街，提供大约860个单位，预计今年第四季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由2024年7月房屋局委任第一个简约公屋营运机构，直至到今日委任最后一个，标志着行政长官提出兴建大约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这项改变生命的社会工程正是迈向完成阶段。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06点，升1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5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8.96美元，卖出4,009.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唔稳定，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新年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4: 最近在社区有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 詳細的資料可以上網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佳音社網上廣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時，網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喺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嘅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

0: 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1: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祈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生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本港天气仍然不稳定。今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呼吁市民朝早翻工翻学之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呼吁市民如果身处室外，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天文台话喺午夜12:30左右，青州录得每小时大约70公里嘅强阵风。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新冠病毒同季节性流感嘅活跃程度喺上个星期进一步上升，新冠病毒活跃程度更加创一年新高，显示新冠已经进入新一轮活跃周期。而邻近地区亦都有类似情况，预料新冠病毒同流感嘅活跃程度未来几个星期都会维持喺高水平。監測數據顯示，本地新冠整體活躍程度自上個月起呈上升趨勢，呼吸道樣本對新冠病毒檢測陽性比率由5月底之前少於 1%， 上升至今個月5至11號的 9.79%。 同期急症室、家庭醫學門診和定點私家診所的新冠求診比率亦都錄得明顯升幅，過去四個星期共錄得45宗成年人新冠嚴重個案，當中7人死亡。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表示，中菲兩國執法部門緊密協作，成功倒破一個盤踞菲律賓的電詐窩點，拘捕6名犯罪嫌疑人。菲律賓移民局今個星期二將6人押解遣返中國。使館表示，有關團伙涉案金額近1000萬元人民幣，6名犯罪嫌疑人都是中方通緝在逃人員，涉嫌從事電信詐騙、洗錢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等的多項罪名。行動之中，執法人員在窩點現場查獲大量電腦、手機、假印章等的犯案工具，同時繳獲手槍、毒品等的違禁物品。使館話會持續深化中非執法合作，堅決打擊跨境違法犯罪活動，切實守護同胞生命財產安全。烏干達本輪伊波拉疫情隨著最後一名患者康復出院，進入為期42日的疫情結束倒計時。如果期間不再出現新增確診病例，烏干達將會正式宣布本輪疫情結束。卫生部长巴里奥蒙西在首都坎帕拉一间医院的仪式上向康复者颁发出院证明，显示康复者已经不再具有传播伊波拉病毒的风险。同场的世界卫生组织驻乌干达代表表示，乌干达能够成功控制本轮疫情，得益于充分的前期准备和始终保持高度戒备的防控队伍。烏干達5月中爆發本輪伊波拉疫情，累計20宗確診個案，當中大部分是輸入病例，兩名患者死亡。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503點，跌15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35點，跌3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62.4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6，人民幣6.774，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6.37美元，卖出3,986.88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唔稳定，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6%，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最近有什么题材的社区讲座？有什么有食有玩的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的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3: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着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做耶利米，当时他正是面对着国破家亡，而身边他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他，甚至有些人以为他是一个卖国贼。在一个时候，神叫耶利米去见一个图像，他见到图像手中的泥土不断地被转动，而图像就用自己的双手不离不弃地去陶造这一块的泥土，让它成为一个美丽的器皿。

神要告诉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周围环境怎样改变，神的手都不会离开我们。就好像那个图像一样，神要透过不断的转动、拆毁和破碎，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加精彩和灿烂。

托着一双手，就是这双手，他要紧紧地拥抱着你，他要叫你每一个挫折都成为生命里面的祝福。

0: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1: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姐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3: 男人去女人堆，
4: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本港天气仍然不稳定，今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呼吁市民朝早上班上学之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呼吁市民如果身处室外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天文台话在午夜12:30左右，青州录得每小时大约70公里的强阵风。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新冠病毒和季节性流感的活跃程度在上个星期进一步上升，新冠病毒活跃程度更加创一年新高，显示新冠已经进入新一轮活跃周期，而邻近地区亦都有类似情况，预料新冠病毒和流感的活跃程度未来几个星期都会维持在高水平。监测数据显示，本地新冠整体活跃程度自上个月起呈上升趋势，呼吸道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测阳性比率由5月底之前少于 1%， 上升至今个月5至11号的 9.79%。 同期急症室、家庭医学门诊和定点私家诊所的新冠求诊比率亦都录得明显升幅，过去四个星期共录得45宗成年人新冠严重个案，当中7人死亡。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中菲两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成功捣破一个盘踞菲律宾的电诈窝点，拘捕6名。

0: 名犯罪嫌疑人。菲律宾移民局今个星期二将六人押解遣返中国。使馆表示，有关团伙涉案金额近千万元人民币，六名犯罪嫌疑人都是中方通缉在逃人员，涉嫌从事电信诈骗、洗钱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的多项罪名。行动之中，执法人员在窝点现场查获大量电脑、手机、假印章等的犯案工具，同时缴获手枪、毒品等的违禁物品。使馆话会持续深化中非执法合作，坚决打击跨境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同胞生命财产安全。乌干达本轮伊波拉疫情随住最后一名患者康复出院，进入为期42日嘅疫情结束倒计时。如果期间唔再出现新增确诊病例，乌干达将会正式宣布本轮疫情结束。卫生部长巴里奥蒙西在首都坎帕拉一间医院的仪式上向康复者颁发出院证明，显示康复者已经不再具有传播伊波拉病毒的风险。同场的世界卫生组织驻乌干达代表表示，乌干达能够成功控制本轮疫情，得益于充分的前期准备和始终保持高度戒备的防控队伍。乌干达五月中爆发本轮伊波拉疫情，累计20宗确诊个案，当中大部分是输入病例，两名患者死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03点，跌1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5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6，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6.37美元，卖出3986.88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3: 在生子说话。
4: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在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6: 在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0: 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1: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0: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佳音社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系唔可少啦。每小时嘅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本港天气仍然不稳定。今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呼吁市民朝早翻工翻学之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呼吁市民如果身处室外，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天文台话喺午夜12点半左右，青州录得每小时大约70公里嘅强阵风。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新冠病毒同季节性流感嘅活跃程度喺上个星期进一步上升，新冠病毒活跃程度更加创一年新高，显示新冠已经进入新一轮活跃周期。而邻近地区亦都有类似情况，预料新冠病毒同流感嘅活跃程度未来几个星期都会维持喺高水平。監測數據顯示，本地新冠整體活躍程度自上個月起呈上升趨勢，呼吸道樣本對新冠病毒檢測陽性比率由5月底之前少於 1%， 上升至今個月5至11號的 9.79%。 同期急症室、家庭醫學門診和定點私家診所的新冠求診比率亦都錄得明顯升幅，過去四個星期共錄得45宗成年人新冠嚴重個案，當中7人死亡。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表示，中菲兩國執法部門緊密協作，成功盜破一個盤踞菲律賓的電詐窩點，拘捕6名犯罪嫌疑人。菲律賓移民局今個星期二將6人押解遣返中國。使館表示，有關團伙涉案金額近千萬元人民幣，6名犯罪嫌疑人都是中方通緝在逃人員，涉嫌從事電信詐騙、洗錢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等的多項罪名。行動之中，執法人員在窩點現場查獲大量電腦、手機、假印章等的犯案工具，同時繳獲手槍、毒品等的違禁物品。使館話會持

0: 毒深化中非執法合作，堅決打擊跨境違法犯罪活動，切實守護同胞生命財產安全。烏干達本輪伊波拉疫情隨著最後一名患者康復出院，進入為期42日的疫情結束倒計時。如果期間不再出現新增確診病例，烏干達將會正式宣布本輪疫情結束。衛生部長巴里奧蒙西在首都坎帕拉一間醫院的儀式上向康復者頒發出院證明，顯示康復者已經不再具有傳播伊波拉病毒的風險。同場的世界衛生組織駐烏干達代表表示，烏干達能夠成功控制本輪疫情，得益於充分的前期準備和始終保持高度戒備的防控隊伍。烏干達五月中爆發本輪伊波拉疫情，累計20宗確診個案，當中大部分是輸入病例，兩名患者死亡。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503點，跌15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35點，跌3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62.4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6，人民幣6.774，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6.37美元，卖出3986.88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唔稳定，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3: 中环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4: 中横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6点及下午4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0: 姐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神一直都喺我哋世界里边作工，而家神亦都喺你。

0: 唔我工作嘅地方作工，唔同工作嘅专业基督徒，究竟佢哋点样可以喺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点样可以活出基督嘅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三节：你哋行我们所吩咐嘅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1: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与市民提高警觉。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据报这次打击的规模较大，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遭到袭击，一座通讯塔被击中，部分地区停电，一个居民区亦都遇袭，多人受伤。伊朗方面表示，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击落美军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残骸随后被当地人员发现并且回收。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伊方仍在积极与美方沟通，希望达成协议，而美方亦都确实正是与伊方沟通。福建省为深刻吸取上个星期泉州晋江市鞋厂重大火灾事故的教训，决定在全省范围进一步深化开展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新华社报道，福建当局将坚持问题导向，深查、细查、严查、补短板、堵漏洞、扫死角，最大限度降低事故发生概率，深入细致排查，全面摸清风险隐患底数，紧找排查重点，开展拉网式、地毡式全覆盖排查，督促企业全面开展自查，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福建当局又会严格监管执法，重拳贴腕自卫，注重改善监管执法方式，注重依法严肃查处，以监管硬措施守牢安全红线。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中菲两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成功捣破一个盘踞菲律宾的电诈窝点，拘捕六名犯罪嫌疑人。菲律宾移民局今个星期二将六人押解遣返中国。使馆表示，有关团伙涉案金额近千万元人民币，六名犯罪嫌疑人都是中方通缉在逃人员，涉嫌从事电信诈骗、洗钱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多项罪名。行动之中，执法人员在窝点现场查获大量电脑、手机、假印章等的犯案工具，同时缴获手枪、毒品等的违禁物品。使馆话会持续深化中非执法合作，坚决打击跨境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同胞生命财产安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50。

0: 2.跌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3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6.18美元，卖出3976.74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唔稳定，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咁美国主导嘅环太平洋军演啊，随住日本咧系重建新型军国主义之下啊，仲非常大规模嘅，有31个国家25000嘅官兵，40多艘嘅舰艇啊，就5艘潜水艇啊，140架飞机喺度摆阵势啊，即系表示咧霸权国咧仍然操控太平洋咁。咁啊，基本上都系支持咧日本嘅新型军国主义。不过咧，即系佢口又一定会咁讲嘅咁。但日本咧已经会取代美国成为一个嘅美国代理国咧，喺太平洋咧系针对中国啦。咁美国自己咧，特别特朗普啊，想啊退后少少，等日本啊，你啊喺前面冲啦咁。咁其实美国一直以嚟咧就系有一个叫岛链嘅战略，叫 Island Chain Strategy。咁由美國嘅前國務卿杜勒斯啊，1951年冷戰嘅時期咧，首次提出嘅。嗱，杜勒斯啲名咧，就係我細佬哥嗰陣時啊，即係就幾歲咁聽嗰啲，當時就叫麗的呼聲啊，都未有收音機啊，咁聽見啦，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啊，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咁，即係個細個都聽熟曬啲名啊。咁當時就係操控世界嘅霸權勢力嘅頭啦，呢啲啊。咁当时呢佢哋係整第一岛链呢就係、是、封锁住中国啊，即係将太平洋呢全部呢纳入呢呢、這个美国嘅控制范围。咁第一岛链就係由北起呢呢、這个亚留申群岛，由经日本琉球同埋呢琉球即係冲绳呢日本叫做啊，再接为台湾岛，向南去到菲律宾，去到印尼同埋婆罗洲。呢条岛咧美国控制，所以你发觉咧美国咁重视咧印尼嘅军方啊，又曾经咧系当印尼倾向冇咁亲美嗰时咧，系支持英国咧发动一场嘅政变咧，杀咗40几万咧印尼咧系唔支持美国嗰啲人嘅。

咁當時嗰場屠殺已經好少人講啦。咁但係咧，因為呢個第一島鏈嘅戰略啊，唔可以有印尼呢個缺口。咁當然咧，點解佢成日要攞住台灣呢？明明中國領土佢都要控制台灣呢，就係因為呢個係第一島鏈嘅係最重要嘅最前線。咁咧，當時咧係阿瑟將軍都話過咧，呢個係不沉嘅航空母艦。咁第二島鏈呢就係關島為本啦，咁經過呢個前面一面經過呢個嘅伊豆群島啊、小粒圓群島啊、火山列島啊，又到關島啊，又再到呢海米克拉島等等咁。咁呢個第二條線，呢條線呢係作為即係後面嘅一個支援嘅力量咁，第一島

鏈係一個前線嘅攻擊力量同埋攻擊兼防守，第二島鏈係支援，第三島鏈咧就係由阿拉斯加經夏威夷一路到咧呢個澳洲同新西蘭，咁呢個就係後面嘅控制太平洋嘅基地，呢個係太平洋嘅中間。咁啊呢啲等等咧，即係我自己諗諗張地圖。咁美國不過喺太平洋嘅東面、中嘅太平洋西面，但美國呢度將成個太平洋控制咧，嗰條線係拉到去台灣嘅，拉到日本同台灣咧，即係話咧係太平洋係我嘅內海，係咁樣嘅心態。所以咧，習近平講咗好多次，太平洋咁大都容得下中國同美國。美國係好不屑又唔出聲，因為美國覺得太平洋係我嘅，點會容得下你中國同我一齊啊咁。咁所以咧，即係美中嘅關係咧，美國一直都有一個嘅高高在上嘅睇唔起中國嘅。咁啊，而呢三條島鏈咧就係控制太平洋，咁所以佢一定咧要守得住咧，就係攞住台灣、攞住日本、攞住南韓，咁再攞埋咧呢一個嘅印尼啊嗰啲嘅軍事力量咧形成嘅。咁啊，而1957年咧，當時中國同蘇聯同呢個朝鮮啊，即係西方叫北韓啦，咁就呢一啲嘅共產國家咧，咁就見到即係美國佈啲咁嘅局，咁佢又唯有要整啲軍演，咁當時咧就仲係喺陸上做軍演，嗰時海軍嚟講都係美國佔極大嘅優勢，即係主要用陸上軍演就是海空軍嘅協防咁樣。咁啊，然之後咧，到蘇聯解體，即係根本都冇乜咩能力擋到美國嘅，只係少少制衡嘅啫咁。但係咧，蘇聯解體之後咧，俄國咧同中國就開始有聯合軍演，就係2002年啦，係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嘅時期。咁中國都想咧，即係話有翻啲強國係一齊去守住呢條線啦。咁所以俄羅斯同中國咧就開始走埋一齊啦。咁當時咧就做翻一次嘅聯合嘅反恐軍事演習咁。咁呢次先係中國嘅人民解放軍咧第一次出境演習啊。咁即係中國先開始成為即係國際咧注意嘅國家。咁要到2005年咧夏天咧，咁先至咧係由海參崴到黃海同膠東半島咧，係有個叫大規型嘅俄國同中國嘅聯合軍演嘅咁。咁但係咧即係大家都時常有啲嘅軍演嘅，但係軍演其實是做戲嘅啫，即係話就話威脅，即係其實嗱，我呢度我好強啊咁。咁美國擺個咁細，又拉幾廿個國，所以嗰啲其他國使嚟嗰啲都係爛鬼戰艦，不過美國逼佢去嚟咧咁。咁但係咧中國咧同俄羅斯咧咁就都要又做翻長氣啦，我哋都唔弱㗎咁等大家唔好打仗啦，即係互相制衡先和平嘅，如果唔係咧你又侵略到過嚟啦咁。咁呢個平衡一直喺度咧，咁但係直至到日本高市早苗出嚟話咧台灣有事，即係日本有事，喺佢嘅心態中，台灣仲係日本嘅屬地啊，因為日本甲午戰爭之後係侵佔咗台灣嘅，而且屠殺咗唔少嘅台灣嗰啲嘅原住民添啊。咁而呢一種嘅心態，即係佢已經戰敗，又已經將台灣交翻俾中國，但係佢認為台灣有事都係日本有事。咁你即係想點啊？台灣係中國領土嚟噶嘛？咁但係咧，由於台灣咧係同中國咧係喺一個嘅分裂狀態。咁中國叫佢中國台灣，即係台灣省嚟嘅，實質都係中國嘅一個省。不過目前係因為國民黨係戰敗之後退咗去台灣咧，佢係有一個嘅同中國分開嘅統治系統，但係實質上佢係屬中國嘅。咁而佢嘅地位咧，係自從戰後呢個波茨坦公告已經好清楚噶。咁但日本仍然想借啲椅想立埋台灣為佢嘅。其實日本又立咗呢個琉球群島即係佢叫沖繩咧。琉球群島，琉球本係個獨立國嚟噶嘛，係佢喺甲午戰爭之後咧就全部侵佔咗啦。咁但係之後戰後交翻出嚟噶嘛。咁但係咧就當時美國就交俾中國啦，咁叫蔣介石接收，蔣介石要調兵去攞呢一個嘅琉球，佢都費事，因為佢軍隊走出嚟同共產黨打，所以蔣介石冇攞到琉球。於是美國就控制咗琉球咧，做即係佢嘅託管者。咁然之後到期咧，佢就唔係將琉球俾佢自由。

教就係自立國家，亦唔係將佢照原先嘅協議交俾中國，而係咧係將佢交俾日本托管嘅。琉球唔係日本嘅領土嚟嘅，但係日本嗰度咧就部署咗咧好多嘅長程導彈啦，長程中程嘅導彈。咁因為咧2006年當高市早苗咧係開始即係推動新型國際主義啦，即係佢由上台嗰陣時係講咧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到逐步咧係建立咧部署嗰啲嘅軍事嘅飛彈咧喺呢個琉球最南面嘅島咧，就係嗰啲對準台灣同中國嘅，可以打到中國北京、南京嘅飛彈。咁即係佢逐步去做呢個戰爭嘅形勢。所以今次咧，中國搞翻個軍演咧，就唔係以前做場戲啊，即係美國做場戲，我就同俄羅斯做場戲嗰種啊。今次係禮真嘅咁款，因為佢開始就發咗一個咧東風十七嘅一個。非常犀利嘅導彈，而呢東十七犀利就係話咧，美國唔知佢喺邊嘅，因為佢咧係用啲車開出嚟嘅，所以咧係有1500支啊，估計有1500支啲飛彈咧係開射到美國嘅嚇。咁啊，即係咁嘅高超音速飛彈咧，就係、是、射一支先，即係話俾美國聽嗱，你唔好嚟啊，我對付日本啦、啊，我要撳佢嚟打，你唔好喐。点知特朗普又醒水喎，佢唔出嚟保日本喎，唔出声喎，咁咧特朗普想中国咧唔好斗嘅，因为特朗普你知道做好多研究，美国知道咧，而家要同中国打，中国武器咧系好多已经系又多又先进过美国，咁样打损失好大。咁啊，虽然美国航母舰系多过中国，但系咧中国嘅战舰系非常之多，而且嗰啲嘅05嗰啲咁嘅大驱逐舰啊，啲万吨计嘅，中国连海警船都有万吨。咁咧，而且系百几架咁样咧，即系呢啲嘅战舰咧，美国知道佢真系打唔容易。咁中国咧都三隻航母舰都就话有4隻啦。咁美国唔系全部航母舰调晒嚟噶嘛，所以咧美国知啊，唔好打啦，唔好搞啊，你日本唔好拉我落水啊，即系好似以色列拉美国走咗去打伊朗咁啊，你日本唔好拉我打中国啊，所以特朗普就唔出声咁。咁中国射咗一支咧，就震慑咗美国先。同埋咧，中國你睇早一排就係習近平咧，就去白韓見肥仔金金正恩，咁即係話咧，佢要將俄國、中國同加一個小型嘅核子國家係白韓，即係正式叫韓，叫朝鮮啦，咁咧係大家建立咗一個嘅互相影響嘅聯盟。咁俄國同中國唔方便射啲先進武器去。黐近敵人嗰陣時咧，咁啊揾肥仔金射一射咁日本啊嚇到暈啦嚇，咁啊但係咧中國今次咧都唔係叫肥仔金啦，佢自己射個先射個東風十七震攝咗美國啊，美國冇喐啊，咁然之後咧嚇係喺嗰個嘅軍演之前已經係即係西方軍演美國軍之前射，咁最近仲醒多支咁所以咧係開始咧係。展示咧更加犀利嘅飛彈武器就係巨浪飛彈。咁而家咧未知嘅巨浪二定巨浪三，不過根據研究，好多人認為巨浪三即係最先進嘅，係仲勁過呢個東風啊，因為射到咧係8000公里，可以射到美國東部啊。咁而且準確咧落入去太平洋嗰個嘅預定海域咧，係佢船喺度等噶啦。因為如果佢射落去，美國同日本十派船去搶啊，如果冇人理就攞你隻嘢睇下先咁。咁所以中國布曬啲戰艦喺嗰邊收翻嗰支飛彈，準確射到去就表示中國嘅科技好先進。咁呢次射埋呢支咧，就可以打到美國東岸咧，又係再震攝美國啊咁。咁即係話我嘅兩種導彈，一種咧你冇話揾到佢邊就係啲車行嘅，而呢一種咧巨浪就係海底出嘅。咁即係話，如果美國咧係揾啲其他歐洲都好咧，如果用核子武器打中國咧，第一輪之後咧，中國就即刻有反擊力量咧，你唔可以有第二輪嘅，因為呢啲海底嘅或者匿喺山洞裏面車就會出嚟射翻呢度咧，呢個就係一個反擊力嘅表現，就係話咧你係世界第一強國。咁我而家嘅反擊力係令到你唔敢喐啊！咁其實中國嘅而家武力係好新同埋先進咧，好多可能都已經超過美國，不過中國。

吓咗惊，而且佢仲要专登飞过日本嘅头像啊，南韩嘅头像啊，哇！咁而且唔通知佢啊，到射之前九分钟先话俾佢听，咁啊等你即系唔好当系真系打仗咧，就唔好即系作出误判啊！提醒嗱，我有嘢飞过啊，演习就唔系礼真嘅咁。咁但系咧，日本见呢支嘢咁飞过，日本完全冇能力去抵挡，因为佢射美国，而家美国都未有能力可以打得低啊呢啲嘅东风或者巨浪啊，咁何况系日本咁近？咁呢啲嘅导弹咧，特别东风嘅特色就系佢喺呢个大气层最高嘅稀薄面嗰度过咧，咁佢唔系用抛射式嘅弹道导弹咧，因为弹道导弹好易俾人知道佢边度落嚟，但系佢系喺呢个嘅大气层嘅高处飞咧，就飞得好快，而且佢仲有个再射出嚟嘅一个平滑嘅飞弹身咧，系可以滑翔，再可以控制调位，即系人哋嗰用反击导弹射咧，你可以避开佢咧，仍然可以打落，而且有多个弹头，即系啲咁嘅先进武器咧，有多弹头咧，如果一打有几十个弹头核子弹嘅话，咁一个国啊。系即系炸毁晒都得嘅，啊！即系如果细啊，日本更加唔使讲啦。咁美国咁大都好惊啊！你唔好搞啊！即系你一炸嚟炸，当你有几十个、卅个，成日当你中两个都死死下啦，系嘛？咁所以咧，美国一定唔会真系打啦。呢个咧就系中国咧一向嗰个做法，就系咧当呢个中美系开始倾偈嗰阵时咧，尼克逊总统话：我哋嘅核弹已经系有即係可以毀滅地球啊，三次都得嘅咁啊，難為啦中國，你有啫，你得唔得啊？咁周恩來話：我哋好簡單，有一個就夠啊，我一個夠，你幾廿個蛇，你毀滅成個地球有乜用啫？啊，只要我有一個反擊力咧，你又擋唔到嘅話，咁啊夠啦咁。咁中國整完之後嚟整埋輕彈啦，而家最新嘅核子彈就更加嗰個係先啊，雖然數目遠比美國少。但佢足夠嘛，咁即係話咧，中國做咗一個威脅之後，跟住再做一次咧，中俄嘅大型嘅軍事演習，由空中到海中嘅演習咧，就更加擺明咧，就係、是、今次係一個有戰術性嘅做法。呢、這個戰術性嘅做法就係、是、如果可以真打嘅一個做法，唔係做戲嘅。所以咧，有啲評論專家咧。例如台灣著名嘅耶魯大學教授啊，耶魯大學嘅博士啊，郭正亮咧，佢都講過係一場可以即時打嘅，係一個戰術性嘅佈局，唔係演場戲嗰種啦。即係因為日本係逼到中國要做一次我真正實力俾你睇啊！之前中國都係韜光養晦就住，唔係真係演俾你睇，因為中國匿埋驚美國去惧怕中国咧就搞嘢，咁所以咧一直唔出声。到而家中国都布局成功啦，先至亮剑咧。啊，其实我啲武器可能比你美国仲先进，纵使唔系都同你平手噶啦。咁咧，所以呢一次咧，中国同俄罗斯一齐出咗，俄罗斯都有曼敦巡洋舰喎，即系中国系曼敦大区啊，俄罗斯都有噶。咁咧，佢都有系。佢係喺蘇聯崩潰前嘅最先進嘅艦都有嘅，但係而家咧先進嘅中國係會仲犀利嘅嗰啲科技，咁所以咧即係話係兩劍合璧咧，兩個都係世界最強嘅軍事國啊，除美國之外最強嘅軍事國嘅呢次嘅出手咧，其實就係嘗試建立翻一個平衡，你做好約束下你嗰、那個曳女高士總理。正如你要想約束以色列，以色列唔聽你講啊，但係日本肯聽你講嘅，因為日本你可以蝦佢俾咁多錢啊，咁你叫佢唔好再搞咁多嘢咧，就唔會引起戰爭啊。嗱，呢個中國咧，其實係今次嘅佈局咧，係有好長遠嘅謀略喺度嘅。

0: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1: 男人类女人类，
2: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监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嘅。我是求上嘅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三字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与市民提高警觉。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据报这次打击的规模较大，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遭到袭击，一座通讯塔被击中，部分地区停电，一个居民区亦都遇袭，多人受伤。伊朗方面表示，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击落美军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残骸随后被当地人员发现并且回收。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伊方仍在积极与美方沟通，希望达成协议，而美方亦都确实正是与伊方沟通。福建省为深刻吸取上个星期泉州晋江市鞋厂重大火灾事故的教训，决定在全省范围进一步深化开展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新华社报道，福建当局将坚持问题导向，深查、细查、严查、补短板、堵漏洞、扫死角，最大限度降低事故发生概率，深入细致排查，全面摸清风险隐患底数，紧找排查重点，开展拉网式、地毡式全覆盖排查，督促企业全面开展自查，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福建当局又会严格监管执法，重拳贴腕自卫，注重改善监管执法方式，注重依法严肃查处，以监管硬措施守牢安全红线。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中菲两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成功捣破一个盘踞菲律宾的电诈窝点，拘捕六名犯罪嫌疑人。菲律宾移民局今个星期二将六人押解遣返中国。事故表示，有关团伙涉案金额近千万元人民币，六名犯罪嫌疑人都是中方通缉在逃人员，涉嫌从事电信诈骗、洗钱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多项罪名。行动之中，执法人员在窝点现场查获大量电脑、手机、假印章等的犯案工具，同时缴获手枪、毒品等的违禁物品。使馆话会持续深化中非执法合作，坚决打击跨境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同胞生命财产安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52点，跌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3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45，欧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6.18美元，卖出3976.74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

0: 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是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今日讲下咧，即系男人都少啲嘅，就系讲下发型。Peggy 咧成日都戴帽嘅，所以我有时候都唔知道佢啲发型系点。
7: 你见过我唔戴帽嘅日子嘅？
6: 见过。
7: 不过又真系几中意帽子。
6: 你试过长头发未？
7: 试过啊。
6: 未见过你长头
7: 发。呢个系我读书时期嘅长头发
6: 碌。因为好多人都讲咧，即系长头发好似应该系少女嘅。即是少女的
7: 白
6: 質的了，是的，少女的。一踏入譬如說44以上呢，還是長頭髮的時候呢，他們說一看看你正面的時候會嚇親我。即後面以為少女，尤其是好像你們保持身材很好的，一看正面咦都不是少女的，那會嚇一跳。你覺得怎樣？
8: 我覺得不是，我覺得沒什麼年齡限制會有。我見了很多，即譬如年紀大了，他們即是很有女人味。其實有很多變化啦，你長頭髮你可以扎起去，係嘛？咁散落嚟又可以扮少女，都 OK， 我自己接受咯嚇。
7: 其實長短頭髮就同年齡，我覺得又冇乜直接關係嘅。不過如果長頭髮嘅時候咧，我就覺得要多啲時間打理咯。其實都幾矛盾嘅，其實短頭髮咧就成日要去收住嘅，即係我都短頭髮咗好長時間。咁短頭髮咧，你真係佢一長少少，即係變形嗰陣咧，你就
6: 要去收
7: 啦，係要收翻啲 layers。咁清湯掛面妝咁嗰啲咧，即係其實就反而你可能真係幾個月，你都可以唔去整理一下啲頭髮，咁又多啲變化啦嚇，即係可以扎起佢啊！而家即係好多花款啊，去飲又可以梳下啲摩登嘅計啦嚇，即係唔係道士計嗰啲啊，咁都幾得意。
8: 係啊，不過唯一係打你洗頭嗰時候好麻煩。長頭髮就
7: Debra， 你個髮型好似不嬲都係咁上下長度，
6: 係啊，唔係我試過短嘅，試過好
7: 短
6: 過
7: 而家
6: 嚇，好短好短，又試過好長好長。咁我係
8: 你中意咧？你中意？
6: 我係冇所謂嘅，
7: 我唔知道你哋有冇我咁樣嘅情況。我一唔開心我就會去剪頭髮。
6: 我都係。
8: 我試過唔開心就剪到好短好短。
7: 係啊，即係咧，即係。幾十年人一定有個失意的時候啦嚇，咁即係總之唔開心嗰陣咧，我又係去即係覺得好似想剪曬啲煩惱絲，心理上啫嚇，即係好想自己俾一個新嘅形象，一個新嘅開始，咁就剪到好短嘅。有時咧，我甚至想剃光佢，但我剃光佢唔係反叛嗰種剃光喎，即係有時候覺得咁煩，即
6: 係
7: 我又未試過剃光，見有時睇劇集睇電影，有啲女藝人剃光都幾好啊，
6: 莫文蔚咁，個頭型要靚。
7: 我唔知道自己得唔得啊，但係即係我啲家人好似好反對我剃光頭，
6: 我都反對，即係我覺得剃光頭唔係個個都靚，同埋。我有啲驚啊，有啲擔心啊，即係如果有一日我見到你剃光頭，
7: 你驚我出咗咩事？
6: 係啦，不過有陣時，而家近來好興一樣嘢咧，就係話，譬如話屋企有人係 患癌症嘅，佢需要化療啊或者點樣嘅時候，好多家人係陪埋佢一齊睇光嘅。
8: 係啊，我見到
6: 嘅。我覺得好感動嘅，我覺得幾好嘅呢一樣嘢。我都是同你光头啊，咁唔使个个人都默望住你啊咁样。
7: 但系其实我又觉得咧，即系譬如男士剃光头，啲人觉得好有型，但系点解唔俾女士剃光头咧？即系女士剃光头，佢哋觉得即系，咦？你系
6: 因为女人嘅系头发系其实佢嘅美貌嘅其中一样嘢嚟噶嘛？我自己觉得系即系衬埋嘅一样嘢嚟。
8: 系啊，系几靓啊！其实头发真系可以。
6: 可以令到個人變曬
7: 喎、啊。其實咧，即係好多人唔化妝啦，但係佢哋一定好緊張去整頭嘅，因為依個都係事實嚟嘅。即係如果你本身即係皮膚又靚嚇，五官又端正，其實化唔化妝冇乜所謂啦，係咪？咁但係即係你諗下，頭髮蓬鬆或者即
6: 係、啊、
7: 即係唔多打打理嘅時候咧。即係嘥咗咯，
6: 蓬鬆都好過油冧冧啊！嗰只係啊，污糟邋遢，淨結埋一輯輯咁樣，嗰啲仲得人驚啊！
7: 其實
6: 做咩一正笑到咁？
8: 唔係，我突然間諗起啦，即係我自己都頭髮蓬鬆，真係唔係幾好。
7: 你未至於，你未至於，
6: 未有耐咧。我就話你啲頭髮有時，即係上次我哋錄音嘅時候，我話：哇，你頭髮剪過嚟啊，點解會剪亂？
7: 佢係瞓嗰個姿勢，令到佢嘅姿勢。
8: 係咪即係諗起白頭髮？
6: 哦，hey, 我哋都有白头发，
7: 有一定有。有啲人好后生就有白头发噶啦，吓、我见过啲人咧系即系几岁啊，已经有一撮白头发，天生噶。
6: 系啊，我咧就唔系好耐，即系唔系好早有白头发。但我好记得咧，我嗰个老板，即系我到有白头发嘅时候咧，我啱啱升到个级数咧，就系、得一个老板，咁然后又管好多人。咁我个老板咧系有一次同佢饮紧嘢嘅时候，佢突然间话。哈哈哈哈你有白头发啦，佢好似好高兴咁，系佢令到我卒之我都令到你有白头发，即系你梗系好勤力或者点？我系未见过我嗰个老板突然间系平时好严肃，突然间系狂笑咁样指住我头，
7: 发现新大陆咁。
6: 你有白头发啦，好
8: 终于捱到白头发啦。
6: 佢系开心，你做咩咁开心啫？佢你卒之都有白头发，
7: 佢话你终于都成熟啦，
6: 可能
7: 系进步咗啦。
6: 一个男老板，我几尴尬嘅。嗰日，同埋喺飲緊嘢嘅時候，突然間指住我頭咁樣。
7: 有時啲男性咧、男士咧，唔係好知咩時候係唔適合講我哋女人嘢嘅，搞到我哋好尷尬。
6: 其實我係好慘嘅。點解阿靜要講開白頭髮？
8: 冇啊，咁突然間諗起啫，因為我見都相當多嘅朋友為咗白頭髮，即係要做好多功夫啦，譬如。无奈三个礼拜又要染一次啊！自己喺屋企又搞到浴缸黑晒、啊，即系有好多好多程序啊！咁我都觉得，咁啊系啊，即系譬如你整咗啲头发，可能都系诶个样会后生啲啊咁样。咁但系就即系我自己都未认真谂过就系、究竟即系白头发系咪真系令人觉得老啊、苍老啲啦、啊？
6: 你觉得呢
8: 人系？我冇呢個感覺咯，
6: 唔係你要染過黑，你先知道嗰個分別。
8: 因為我自己從
6: 我覺得
8: 係
6: 會蒼老㗎，
8: 係咪？
6: 我自己染完之後咧，你會覺得係唔同咗㗎。
7: 嗯，其實我第一次染頭髮咧，就唔係因為白頭髮，係十幾年前咧，即係我唔係我移咗民廿幾年啦嚇。咁十幾年前咧，就有機會翻香港要做一啲嘢，係公事嚟嘅。咁其實香港人就嗰陣時都好興做 colour， 即係唔鍾意你自己天然嗰個顏色，係啦，做啲 highlight 或者整到佢mahogany 啊，一啲有顏
8: 色，
7: 唔係咁誇張，即係我哋呢啲專業人士唔可以咁嘢嘅。咁所以呢，就為咗返香港做嘢呢，即係唔好咁out咁樣樣呢。咁我係咁大個女嗰陣時呢，係第一次去染頭髮，就唔係因為白頭髮，但係呢染咗一次之後呢，又係好似 Debra 講啦，你就完全睇到嗰個分別，就係話你嘅頭髮個顏色原來唔同咗，都會令到你個樣咧係唔同嘅。譬如有冇神氣啲啊，
6: 係啊，
7: 摩登啲啊，咁係有呢個分別。咁到再後期即係有白頭髮嘅時候咧，咁你當然啦，即係自己個樣都唔係咁老，咁就唔好俾啲白頭髮呃咗自己啊嘛。咁就想呃人啊嘛，咁就即係染頭髮。但我咧就會做 Henna 咯。 啊、因為即係好多時嗰啲染頭髮嗰啲化學物質咧，即係都幾傷嗰個髮囊。有時我咧就生完兩個仔女之後咧，就即係啲頭髮就越嚟越稀薄。咁好多人都好多即係女朋友都有呢啲情形嘅，即係生產完之後咧，頭髮就少咗。咁所以我都盡量唔電髮啦，唔做咁多 chemical 嘅嘢。
9: 同埋我覺得咧係。

0: 因为比较后生啲嘅时候咧，有时都要即系出现喺，譬如话做下司仪啊，甚至有时你去啲晚宴都系。你发觉有时 highlight 有度好咧，譬如就算我哋而家直播室里边啲灯都系咧，如果你 highlight 咗之后咧，系有啲层次感嘅。你個人會係
1: 即係有種活潑
0: 唔同㗎，因為你變咗你的頭髮咧，就會好似人哋睇落去，尤其是有燈光嘅時候咧，健康好多，同埋成個人係精神好多。咁當然咧，即係譬如你染到成頭金毛咁，我就覺得唔係好贊成。但係譬如話你一絲一絲係有一啲金色或者有啲棗紅色，咁當然唔係紫色啊，色嗰啲咁樣，但係變咗你嘅頭髮咧，尤其是到咁上一年紀又稀薄咗啦，就有啲層次、有啲 layer 嘅感覺，係靚好多噶。
1: 不過咧，我見過咧有一啲真係天生麗質嘅人咧，佢竟然係自己有白頭髮，即係去到一個年紀咧，佢有白頭髮啦，因為佢真係佢本人嘅氣質托得起啊。咁佢依個我認識得依個人咧，佢係即係加拿大某大公司啲百貨公司啲買手嚟。佢即係同時裝啲全部有關啦，所以佢著衫啊，樣嘢都好摩登嘅。但係佢咧係佢嘅白頭髮咧係好似當年郭富城嘅 highlight 咁。你記唔記得郭富城有一年咧，佢特登噴白咗一啲嚇，整到好似白色嘅 highlight。
0: 嗰啲叫做焦色啊，即係叫 pepper 啊，
1: 係
0: 係啊。
1: 咁但係咧，我依個朋友佢竟然佢係可以咁樣白頭髮發現，而係完全冇蒼老。咁但係佢成個人襯起曬啦，即係佢嘅時裝啊，佢嘅打扮啊。另外咧就係我婆婆。我婆婆嗰頭髮咧，佢係全白、灰白，
0: 哦銀色嘅，
1: 銀白，好似靚嘅。以前喺香港咧，啲人離遠見到佢背影咧，就唔係講佢少女，以為佢係西人，
0: 係
1: 以為因為咧好多外國人咧，嗰啲頭髮係咁樣銀白色嘅，
0: 即因為佢頭髮仍然係多，
1: 但係佢真係冇黑一條黑頭髮都冇嘅喎，銀得咁靚嘅喎。即係咁呢啲情形咧，我覺得唔好嫌。
0: 係啊，嗰啲就好靚啦，同埋你個人精神咧，嗰啲白頭髮係。會令得你衰老，同埋我覺得好多靚嘅白頭髮嘅人其實係銀白色，係靚嘅，唔係行嘅白頭髮，行個白頭髮就唔好。
1: 搽啲橄欖油就係靚啊！
0: 真係搽啲油就靚，
1: 橄欖油啊，係
0: 啊，好靚，靚好多嘅。咁譬如大家係覺得護髮素緊唔緊要？嗱，好多人同髮型師就講護髮素其實好緊要。
2: 我就冇用護髮素嘅，
0: 你係咪用嗰啲咩二合一嗰啲啊？
2: 冇，我就咁用洗頭水。
0: 係啊，
2: 即係用個最。mild 嘅洗頭水，
0: 哦，即係唔係嗰啲強力嗰啲。
1: 護髮素緊要咧，係你把頭髮好大嗰啲人緊要。即係如果你頭髮比較係薄嗰啲咧，反而護髮素會令到你即係個髮型更加扁平。咁啲髮型師就教話落少少好啦，即係同埋要好快沖洗咗佢。但係如果嗰啲即係流水長髮嗰啲少女裝咧，佢啲頭髮又長又大把頭髮嘅時候咧，佢唔落護髮素咧，佢好難梳理啊。
0: 係啊，會鬆曬喺度啊，會鬆起曬喺度啊。咁另外有啲人咧就咁樣講嘅，佢話最緊要一樣嘢咧就係你嗰啲護髮素咧，其實係將係擠喺髮尾。佢哋話擠喺髮尾就最好，
1: 唔
0: 好成頭係啦，唔好成頭整，因為成頭整嘅時候咧就會好似你咁樣話壓住喺度，即係冇啲蓬鬆嘅感覺，即係冇一啲 layer 嘅感覺喺度，係咯。不過講開咁多髮型嘅嘢咧，就唔知大家啲咩意見。如果你中意嘅時候咧，可以留言俾我哋噶啦。咁我哋下一輯又講另外一樣嘢啦。
1: 好啊，
3: 我係阿靜，
1: 我係 Peggy。你聽緊嘅節目係
3: 《男人虛，女人堆》。因為有信，
1: 因為有信，
3: 所以有望，
1: 所以有望，
3: 從此有愛，
1: 從此有愛。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信，
1: 有信，
3: 有望，
1: 有望，
3: 有爱，
1: 有爱。
4: 隆重宣布，全新有机网上电台3月11日正式启动。启动，启动。秉承住信望爱嘅精神，以基督为本，释放出无添加、无污染、纯正嘅正能量。我哋继续以最贴近你嘅生活方式，将宗教融入生活。为世界各地的华人作出国粤语24小时不停广播的服务。全新手机网上电台，变得更精彩。3月11日，普通话及广东话台同步进行。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

0: 时事隔三星，
1: 时事隔三星，
0: 时事隔三星。
2: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0: 时事隔三星，
1: 时事隔三星，
0: 时事隔三星。
3: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4: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啦。
5: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1: 加油，加油 ！Ava 为你加油。
2: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梁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4: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0: 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在。
1: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